等多首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特别要说明的是这首《自己》，它是当年动画版《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由姚谦填词，英文版则是由六座格莱美获得者克里斯蒂娜创作并演唱。李玟当时在乐坛的地位可见一斑。今年《花木兰》的真人版电影上映经历了一波三折，主题曲仍旧选用了22年前李玟的这首《自己》。

好的作品总是能从兜兜转转的时间里跳出来。2001年，李安拍《卧虎藏龙》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出色的新星，并决定将自己电影的主题曲《月光爱人》中英文版都交给他唱。李玟刚开始并不想唱，他觉得这首悠扬抒情的曲调跟自己的风格实在不搭。姚谦当时也没多劝，只好让他回家好好想想。果然，第二天李玟跟姚谦说：“我唱。”这一问才知道，是李玟的母亲希望李玟演唱这首歌。而李玟其实是很传统的中国姑娘，母亲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彼时，她只是想把歌唱好，不辜负母亲的喜爱。她还不知道，正是这首歌实现了她成为国际巨星的梦想。Jorge Calandrelli 谭盾作曲，大提琴家马友友担任主奏，中文版由易家扬作词，英文版由 James Shannon 作词。能遇到这样顶尖的制作团队，李玟是幸运的。电影拿到了华语电影史上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李玟也因此成为第一且唯一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现场的亚洲歌手。在那一年的奥斯卡舞台上，李玟穿一件修身的正红色旗袍长裙，踩着四寸高的高跟鞋，从台阶上缓缓走下来，全世界都认识了年仅26岁的她。整场表演结束，李玟回到后台，看着陪她一同来到美国的二姐正在那儿抹眼泪。我唱得很差吗？李玟吓了一跳。二姐摇摇头，告诉她自己只是太感动了。表演完，紧张感一下消失，眼泪就冲了出来，李玟赶紧抱住了

在后来的记者见面会上，李玟激动地说，我的头发是黑色的，我的皮肤是黄色的，我以中国人的身份登上奥斯卡的舞台，我一定要表现特别好。李玟还将自己这件正红色的旗袍长裙珍藏了起来，并在15年后《我是歌手》的总决赛舞台上重新穿上。26岁时，她穿起这件裙子，正是青春年少，事业巅峰，一切都那么顺风顺水。41岁时，她再穿起这件裙子，已经是经历过生命中最绝望时刻的大人了。她是从至暗低谷走出来的倔强女人。奥斯卡之后，李玟的工作行程越来越多，她发行了专辑《Promise》，收录了《So Crazy》、《刀马旦》、《月光爱人》在内的13首歌曲，其中还包括她自己填词的好莱坞电影《美国情缘》的中文主题曲《I'm Still in Love》。2001年，李玟登上了春晚舞台，她演唱的《好心情》随即变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歌曲。后来李玟为电影《霹雳娇娃》创作并演唱了她的亚洲版主题曲《All Around the World》，拍了个人首部电影《自娱自乐》，并在美国贝弗利山电影节获得最佳外语片奖，为香港金马奖献唱歌曲《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她太红了，数不完的行程追着她，她本人又是个对唱歌这件事较真到极致的性格，所有事都想尽全力做到最好，所以他终于还是累倒了。

最开始只是小小的感冒，李文没在意，接着工作接着唱。可是感冒断断续续持续了有4个月，咳嗽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直到有一天，李文在唱歌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多音唱不上去了，日常说话也逐渐没了自己的声音，只能发出很高的假音跟人交流。他一下就慌了，没有声音的歌手就像是没有手臂的投球手，他只会唱歌，也只想唱歌，他不知道除了唱歌还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那时候李文跟现在的老公乐玉民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都是他把那场感冒传染给我的。李文调侃说，那会儿很多人说我是忙着谈恋爱要退出歌坛了，其实不是，我只是发不出声音了。回忆人生最低谷期的时候，李文还不忘跟大家开玩笑活跃气氛。在李文绝望痛哭的时候，又是母亲支撑着他重新站了起来。你不要灰心，母亲对他说，我们从头来过而已。然后母亲陪着李文一个字一个字的练习发音，一句一句的反复唱。好几年之后，李文的嗓音才逐渐恢复如初。正是因为他经历过一次绝望，所以在2016年《我是歌手》中，面对再次失声，李文才那样崩溃，哭到不能自已。

虽说这两次的师生风波都以他恢复如初而告终，但那种恐惧跟绝望却被刻在了记忆深处。他很少提起，他总是活泼爱笑的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顺风顺水。李玟只是希望将爱与快乐传递给观众，就像当年他们穷困之时，一家四口挤在窄小的床上，他为了他们的笑脸百般逗趣一样。他想要唱歌的那份心意从未改变。还记得21年前，在迈克尔·杰克逊韩国慈善演唱会的后台， Coco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他向偶像介绍自己叫 Coco Lee。 迈克尔·杰克逊听了，反复地温柔地念了几遍他的名字，然后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的名字真好听。 Coco 的寓意很简单，就是形容一个姑娘甜美可爱。原来早就有人看懂了他。

豪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豪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0: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2: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3: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2: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1: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4: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

0: 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2: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3: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4: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5: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6: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5: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6: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7: 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8: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8: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9: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0。

0: 傅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八八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五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 据乘黑车

0: 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
4: 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冰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冰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达尔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制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这得益于它的歌手声音非常特别，来自于 Sean Hayes 所带出的 Garden 花园。 When the morning breaks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的音乐旅行故事。在达尔文市区的活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参观美术馆、垂钓、坐直升机或者是热气球、领地野生动物公园、游船等等。如果你精力有限，你还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或者是青年旅社提供的一日游。达尔文拥有大量的原住民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你希望了解澳洲达尔文市和原住民的历史发展，那么一定要前往艺术馆和画廊，来一次达尔文艺术文化之旅。林一峰是香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作品。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林一峰独立音乐人在丝路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到的达尔文清晨。这首曲子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展现出达尔文清晨所有的风景呢？我想这就看各位自己在音乐当中的领悟了。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刚好是周末，你可以早起到达尔文的市集闲逛，在市集里面你可以尽情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艺术和音乐。在这边和大家隆重推荐帕洛集市和叶雅集市。叶雅集市在当地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有许多卖水果、蔬菜、手工艺品和国际饮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店出售当地的特色服饰。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帕洛集市的特色呢，则是有一些东南亚风味的辣味米粉、咖喱熏肉卷或者是鲜榨的混合果汁，还有很多盆栽、有特色的衣物和各色的工艺品。开放的时间也是周六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另外一个非常浪漫的市集呢，叫做明蒂尔海滩黄昏市场。据说在达尔文市呢，有一半的人都会来逛黄昏市场。开放的时间呢，是5月到10月，每周四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周日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宗

0: 和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

0: 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老叔，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南非南部是这个国家最温暖最精华的部分，从开普敦沿着花园大道一直向东，春光明媚，处处鲜花。开普敦的好望角和桌山是南非自驾收入囊中的第一景，所有到过开普敦的朋友都为好望山和桌山所震撼。花园大道的美景会解除一路自驾的疲劳，花园大道是从莫夏尔港到斯托姆河连续255公里的一级海平公路，也是南非最著名的风景之一。花园大道与湖泊、山脉、黄金海滩、悬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海岸线平行，沿途可见清澈的海流，自欧坦尼科与吉奇卡马山脉流入蔚蓝的大海。 Taking by the sea， 耳朵去旅行送给各位。

0: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南非总统祖马就是祖鲁族，他的家乡呢就在德班。作为南非九个黑人部族中最大的一个，祖鲁族一直被视为本土民族文化的代表。德班面临印度洋，这里的纳塔尔港是南非和非洲最大的港口，在世界列第九位。德班是南非仅次于约堡和开普敦的第三大城市。漫步在德班著名的南滩，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如果你喜欢游泳和日光浴，那德班北部海滩绝对是个好去处。这里每年的日照时间超过300天，你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充足。

这家名为霍腔的餐厅是南非富有传奇色彩的鬼船幽灵纺织船中建成的，巧妙地成为南非德班著名的乌沙卡海洋乐园的一部分。当你在船尾凉爽昏暗的角落大叫着生猛海鲜，这家海洋乐园著名的鲨鱼就会从你就餐的窗户外遨游而过。为了让这艘船更有沉船的感觉，这家海洋乐园大部分都位于船下，其中一个水上游乐项目就从其间通过。 Food， 这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听到的 Radiation City 所带出的 Food， 收录在 Animals in the Median。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家可以检索新浪微博 VJ 小光和维奇互动，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约翰内斯堡作为非洲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南非的经济中心和最大城市。最后一天，你可以趁着转机的时候血拼一把，一定是个相当不错的主意。怎么样，我们先来听首歌，再来开始血拼吧。黄义达，蓝天。

宝机场呢有着非常多各类品牌的专卖店、书店、零食店以及工艺品商店，不但免税，有时候还有折扣。除了扫一些化妆品、饰品之外，一些精美的非洲木雕、脱羽易水的鸵鸟蛋都是可以入关后在免税店购买的。另外，南非的葡萄酒也是馈赠亲友的最佳伴手礼。机场的免税店通常会有精美的礼装盒，价钱和市区也是相差无几的。最后一首歌 Go， 走出去，出发，虽然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却非常困难，但是没关系，听听耳朵去旅行，给自己一个出走的理由和心情吧。我是小光，明儿见。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9: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梁博。其实关于梁博，我一直在想从哪一个切入点来做关于他的音乐，或者说关于他的主题。

刚我有说一直在想你什么样的音乐主题来做关于梁博的音乐，终于在今天我想到了，就是梁博无限的热情还有追求纯粹音乐的这份精神。作为一个音乐 DJ， 看到梁博听到他的音乐，就会想到创作者要坚持不断的创作，始终在其中投入热情。所以今天就斗胆跟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些年梁博的作品。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一匹黑马逆袭绝杀，成为那一届的冠军。当年21岁的梁博，大三的少年，不苟言笑，带着对音乐的执着，用干净又略带嘶哑的嗓音，点亮了2012年好声音的舞台。夺冠之后，当别人趁势头忙着各种演出机会的时候，而梁博却选择减少曝光。2013年，梁博远赴美国，专心创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2014年，首张同名专辑《梁博》就这样问世了。

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来自梁博的一首你的我的，梁博无限的热情，追求音乐纯粹。刚刚的那首不知道你喜欢吗？他还是首次开通自己新浪微博，发表了沉寂两年之后的一条消息，叫做好久不见。他在当年的微博当中这样说，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只是暂时的离开，只是为了我的初衷。2014年，这是我的同名专辑《梁博》，代表的就是现在的我，真正的我。对于梁博来说，音乐才是他表达自我的最真实的方式，也是他跟外界交流的途径。2016年的时候，梁博就推出了专辑《迷藏》。2017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悲催选秀冠军的梁博，以一首自己原创的歌曲《灵魂歌手》震撼亮相在湖南卫视歌手的现场。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纯粹又热情的梁博。梁博的每句歌词都态度鲜明，铿锵有力，冷漠骄傲，这是典型梁博的风格。就像2012年夺冠之夜，他说要给大家唱自己的歌，那个冷漠傲骨而淡然疏离的样子。我记得当年李健老师毫不掩饰地夸他，说边缘、自信、独立、不妥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情更亲，心更近。

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4: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5: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平民巨星伍佰。近些年流行乐坛流行了怀旧风，在网络上经常会有人说，刚开始是说李宗盛大哥年少不懂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如今又轮到了伍佰，说40岁才在山丘里领悟爱情，那么20多岁的人其实就可以在伍佰的歌里看到人生了。听懂伍佰的那一天，也是我们真正领悟苦闷并寻找释然的那一天。
6: 匆忙之中，你又越过了我熟悉的香味。

是来自伍佰的一首《你爱我》。如果说伍佰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小人物代表的话，一点都不为过。总之，普通人的生活是很难的。伍佰曾经也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儿，住在台风一吹就会破洞的房子，连家具都是路上捡来的。除了会点音乐之外，几乎什么都不懂。伍佰也尝试过在琴行工作，但是却屡次被辞退，因为别人在卖吉他，他只懂得闷头弹琴。之后呢，他靠着在酒吧驻唱攒下的8000块钱就买了一把吉他，开始坚持不懈地给水晶唱片投稿。终于有一天，他被音乐人发掘了。

今天和您一起来听到的是平民巨星伍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靠近伍佰，听懂了他的歌，也接受了他的土味，听惯了你侬我侬的情情爱爱，憧憬未来的心灵鸡汤，看惯了五官精致的男神女神，突然我们竟然会回归，想去看一看那个像刚结完工资的民工大哥，因为他的音乐会赤裸裸地告诉我们生活最本来的模样，谁都会被惊艳到。夏天的时候往烧烤摊儿一坐，干掉几瓶啤酒，无论是写字楼的白领精英还是发廊的洗头小哥，心里总有一些无法排解的苦闷。爱情不如意，奋斗没有结果，想自由又得不到自由，那伍佰的歌里有的，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平民巨星伍佰。不知道什么时候，伍佰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心情唱进我们的心窝子，他很亲切很真诚，总是能够打动我们。像那个自己也混得不咋地的邻居大哥，总会拍拍你的后背说，莫怨天尤人，命顺命歹都是一生。他的简单浪漫也总能温暖着自己，即使没有钻戒也没有香槟，但是他的摩托车后座总会为你留着，每个月的工资也总会掏给你让你存着。今天听到的伍佰，是那些平民生活、普通平凡人生活的一个写照。

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平民巨星伍佰。曾经有网友创建过一个歌单，叫做原来都是伍佰的歌，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王菲的两个人的圣经，张震岳的想你的心情，只要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出自伍佰之手。伍佰给许多人写过歌，但他也有一项特别的技能，给别人写的歌都是被自己唱过的。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

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各位同事，这次峰会为中国同中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景。中方愿以举办这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密切配合，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一是加强机制建设，我们已经成立外交、经贸、海关等会务机制和实业家委员会。中方还倡议成立产业与投资、农业、交通、应急管理、教育、政党等领域会务和对话机制，为各国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搭建广泛平台。二是拓展经贸关系，中方将出台更多贸易便利化举措，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实现双方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全覆盖，举办聚合中亚云品主题活动，打造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推动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三是深化互联互通，中方将全面提升跨境运输过货量，支持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提升中吉乌、中塔乌公路通行能力，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对接磋商，加快现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增开别迭里口岸，大力推进航空运输市场开放，发展地区物流网络，加强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鼓励优势企业在中亚国家建设海外仓，构建综合数字服务平台。四是扩大能源合作，中方倡议建立中国中亚能源发展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地线建设，扩大双方油气贸易规模，发展能源全产业链合作，加强新能源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五是推进绿色创新，中方愿同中亚国家在盐碱地治理开发、节水灌溉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建设汉区农业联合实验室，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支持在中亚建立高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产业园。中方欢迎中亚国家参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创业、空间信息科技等“一带一路”专项合作计划。六是提升发展能力，中方将制定中国同中亚国家科技减贫专项合作计划，实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在中亚国家设立更多鲁班工坊，鼓励在中亚的中资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为助力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和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总额26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无偿援助。七是加强文明对话，中方邀请中亚国家参与文化丝路计划，将在中亚设立更多传统医学中心，加快互设文化中心，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支持中亚国家高校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办好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文化艺术年和中国中亚媒体高端对话交流活动，推动开展中国中亚文化和旅游之都评选活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游专列。八是维护地区和平，中方愿帮助中亚国家加强执法安全和防务能力建设， 支持各国自主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开展网络安全合作，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机制作用，共同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各位同事，去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中亚国家加强现代化理念，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

0: 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共叙山海情，携手共富路。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参赛选手抵达江山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乎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5: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签约仪式在江举行，标志着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深化山海协作，集聚新生代力量进入全新阶段。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的产业错位互补性强，资源禀赋各有特色。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结对以来，持续深耕人才、项目、教育等领域合作，协作富有成效。 本次签约将充分整合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资源要素，通过建立联动学习培训机制、构建资源共享体系、搭建产业对接平台等载体，推动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互学共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会议指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的成立，是山海协作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新生代企业家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要常态化开展联盟运行，加强优秀企业文化与创业经验交流，持续开展专题研学、跨区走访、对外交流等活动，要深化合作，依托三地资源，拓宽产业协作、项目共建渠道，实现产业协同、优势互补，要共同成长，深耕实业，用心做强实体经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争做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的引领者。活动现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就做好统战、工商联工作做经验交流。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结合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建设实际，分享工作开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并共同签署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合作协议。活动开展前，与会人员还先后前往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家万安门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
6: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六月八号上午，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项目及特奥羽毛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完成报到。来自全省十一个地级市的21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将在江山开启精彩的羽毛球竞技征程。当天上午，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高效推进。综合接待组、志愿服务组、资格审查组的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认真开展信息核对、证件发放、赛事咨询等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参赛队伍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台州代表队运动员单经纬：
7: 代表台州参旅，我看到这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参赛旅途非常愉快。上一届我也参加过，单打第二，这次想要突破往年成绩吧，冲进。
6: 温州代表队运动员林双宝：
8: 听说江老三还比较有名的，来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就做鸭头，三头一掌，然后看看山水之类的。我打羽毛球已经将近10年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深厚的感情嘛，坚持了10年。
6: 衢州代表队运动员高宇豪：
9: 挺紧张的吧，也挺兴奋的，保一争二吧，保一块金牌，争取能拿2块吧，打算代表衢州今年能取得个好成绩吧。
6: 据了解，本次省残运会羽毛球赛事时间为6月8号至12号，其中省十二届残运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共有全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特奥羽毛球项目比赛共有9支队伍、47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江山市残联工作人员陈永胜：
10: 赛事期间，我们配备了50余名志愿者、20余名医护保障人员，还配备了手语翻译协助比赛，以及场馆到酒店往返的无障碍接驳车等，保障赛事能够顺利开展。
5: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6号，我市组织首批53名志愿者开展岗前专项培训，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赛事保障打好基础。本次培训为上岗必修课程，内容紧扣赛事服务实际，授课人员围绕赛事概况、组织架构及志愿服务总体部署开展讲解，细化岗位职责、分工细则、服务规范与考勤制度，重点讲授助残礼仪、无障碍帮扶技巧、残障人群沟通方法等专项知识，同时梳理赛场突发事件处置流程与安全注意事项，并针对志愿服务常见难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实操讲解切实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市残联负责人表示，将依托本次培训成果，组织志愿者赴赛场实地踏勘演练，细化各岗位动线与服务分工，组建应急机动小组，根据赛程动态调配人力，完善运动员接送、场边陪护、 突发救助等全流程保障预案，加强在岗期间的巡查督导，全方位补齐服务短板，以精细化保障沪杭省残运会赛事圆满举行。
6: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六月六号上午，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收拍，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310名运动员齐聚江城，同台挥拍切磋球技。本次比赛设有混双、男双、女双、男单与女单5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各地运动员以乒乓为纽带，在激烈比赛中增进情谊。绍兴市总工会参赛选手孙美琪：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江山这里比赛，江山这次赛事的安排整体感觉很好，我们这个场馆的灯光啊、设施啊，包括这个整体的比赛体验也是很好的，舒适度很高。
6: 历时3天比拼，12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省级总决赛。地市组中，杭州、宁波、嘉兴、金华、温州、台州6地总工会代表队顺利晋级。县区组里，兴昌、拱墅、余姚、连都、仙居、义乌总工会代表队成功突围。据了解，晋级队伍将于7月8号至12号征战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总决赛。
5: 江村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瑶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6: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5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1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谷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3号泄洪闸作业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2: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3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6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之一，一群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契。车裂商鞅，咸阳的士族元老们贪官相庆了。连日来大雪封门，但台市府邸却是门庭若市。总管服务的家老督促着20多个仆役不停地清运院落、门庭与车马场半人身的积雪，才堪堪容得流水般的车马停留转圆。到太师府拜访的都是清一色的士族贵胄，他们驾着华贵的青铜摇车，穿着历代国君亲赐的各种色式的勋贵礼服，谈笑风生的联袂而来，喜庆之情超过了任何盛大节日。在冰天雪地、肃杀凛冽的咸阳城，竟是映出了另一道风景。太师府的正厅早已经满荡荡无处立足，连临时应急在庭院中搭起的防雪席棚下也站满了衣饰华贵的宾客。贵人们挤挤挨挨地走动着，相互寒暄，却都只是高声谈笑着老天有眼、雪照丰年之类的万能话语，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舒畅之极的轰然大笑。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谈论邦国大事，尽都在扯闲，却都是兴趣盎然。秦人管这种扯闲叫谝闲传，是倭冬时节亲朋邻里相聚时消磨寒天的传统功夫。但这些华贵的宾客们高车骏马冒雪而来，却不是为了在这里谝闲传来的，他们显然在等待什么，却是谁也不说，只管高兴。冬日苦短，看看暮色已经降临，暴雪虽然小了，可雪花还是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寒气袭来，已经有人开始跺脚了。这时候华贵的宾客们渐渐安静下来，喧哗谈笑在不知不觉间凝固了。
1: 哎，怪爷，我等没吃没喝，在这里磨到了一天。
0: 有人惊讶了。
1: 对呀，老太师该出来说几句话了吧。
0: 有人恍然醒悟过来。然爷冠带如云，还不是要老太师定夺一番。
1: 是啊是啊，老太师为何还不出来？
0: 议论纷纷中，有老人大声咳嗽起来，一声方落，竟引来满庭院一片咔咔之声。有几个白发老人被猛烈的咳嗽憋得满脸通红，竟蹲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喘起来，抹鼻涕、擦咸水，忙个不停。华贵的宾客们在整日亢奋中原是不觉，一旦亢奋平息，那随着一整天喋喋不休的谈笑侵入体内的冰雪风寒之气便骤然发作出来，使这些久不认识的勋贵们大事难堪，竟在庭院席棚下纷纷蹲坐，自顾喘息不暇。
2: 老太师接见诸位大人。
0: 偏在这乱纷纷之际，家老走出正厅，高高喊了一嗓子。华贵的宾客们突然来了精神，一齐站了起来，殷殷望着正厅通向寝室的那一道拱形门。一声苍老的咳嗽，白发苍苍的老太师甘龙颤巍巍走出了阁门。他扶着一只桑木杖，身着一领没有漂染的本色布袍，一头白发披散，头上没有玉冠， 腰间没有锦带，活似一个乡间老翁。与迎厅满室的华贵宾客相比，老甘龙寒酸的突击进了鹤群一般。但就是如此一个老人，当他穿过厅堂，走到廊下，目光缓缓扫过正厅，扫过庭院时，华贵的宾客们却都羞愧地低下了头，避开了他那呆滞尖利的目光。
1: 老太师，我等都想听听你的高见呢。
0: 还是太庙令杜志凄凄哀哀地开了口。老甘龙冷冷笑了一声，
1: 老夫为国君马首是瞻，何来高见？
0: 尔等都是老于国政了，邦国大事要在朝堂商议，懂吗？说完径直颤巍巍转身，谁也不搭理地回去了。满是勋贵，竟大是尴尬，你看我，我看你，一脸大惑不解。新任客卿赵良其实聪明，略一思忖便恍然透亮，高声道：
2: 诸位大人请回吧，天气冷得紧呢。
0: 说完便径直回身走了。
2: 回吧回吧。
0: 杜志似乎也明白了什么，粗声大气道：
2: 也是，只能做不能说呢。
0: 勋贵们这才活泛过来，纷纷抬头望天。
1: 走吧走吧，冷冻十天的，回家窝着去。
0: 不咸不淡地相互谈论着，便各自匆匆去了，连三三两两的同路都没有，与来时的成群联袂高声谈笑竟是大相径庭。片刻之间，太师府变成了门可罗雀，清冷的又恢复了从前的光景。当家老走进书房禀报时，老甘龙正煨着料炉，用一柄长长的小铁铲翻动着红红的木炭，仿佛要看透木炭火一般。听完家老禀报，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只是抽蓄了几下。
1: 家老，叫甘石来。记住，太师府从今日起不见任何客人。
0: 家老恭敬点头，
3: 晓得了，
0: 便匆匆去了。片刻之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进了甘龙书房，

0: 他便是老甘龙的长子甘石，也是一领棉布袍，朴实的像个村夫，唯独那炯炯发亮的目光，那啾啾生风的步态，却自然透露出一种精明强悍。老甘龙有三个儿子，次子甘峰与三子甘衍都早早在国府做了相当于夏大夫的实权小吏员，唯独这最有资格做官的长子甘石，却一直是白衣不身，在家闲居，而且极少与人来往。除了过从甚密的几个门生故吏，朝中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老甘龙有这个长子。但是恰恰是这个白身不一的儿子，才是老甘龙真正的血肉功骨，才是支撑甘氏宗族的栋梁。老甘龙被完全淹没的23年中，所有的密谋都是通过这个貌似木讷的甘石实施的。没有甘石，甘龙当初便不可能制造太子杀人事件，也不可能知道公孙谷的真相，更不可能与他共谋密联氏族力量，从而促成彻裂商鞅。甘石是老甘龙的秘密利器，是斡旋秦国政局的主轴。现下彻裂了商鞅，秦国正当十字路口，老甘龙又要使出他的秘密利器了。拨忘了了炉木炭，啜吸着浓稠的米酒，父子二人从天黑一直密谈到了东方发白。半个月后，封堵道路的大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一辆牛车便出了咸阳北门，咯吱咯吱地上了北板，冒着呼啸的寒风驶进了北方的山地。赶车的两个人都是一身红袍，一口大连官话，任谁看也是魏国商人了。他们不急不慌地在冰雪里蠕动着，每遇村庄便用药材换取兽皮，偶尔也在那个山村歇息两天，与猎户、农夫、药人尽兴地谝着闲传。如此这般走走停停，连过年都是在路上晃悠。待到雪消冰开、杨柳新枝的三月初，这辆牛车终于来到了陇西地带的山林河谷。这一日，牛车翻过一座高山，一片苍黄的林木，一片凌乱的帐篷竟赫然显现在眼前。
1: 甘兄，一许果吗？
0: 一个年轻商人指着树林帐篷兴奋地喊了出来。
2: 谁是甘兄？
1: 谨细些了。
0: 40多岁的红衣商人老成持重地斥责了一声。
1: 一高兴便忘记了，掌嘴。
0: 年轻商人嬉笑着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2: 高兴的事在后头呢，起身来，先歇口气，听我说说义渠国的底细。
3: 早该说了，害我做了一路闷葫芦憋气。
0: 年轻人一边高声大气地嚷着，一边利落地从牛车上取出一块干肉与一只酒囊走了过来。中年商人接过酒囊，拔开塞子，咕咚咚大喝了一气，大酒沾沾嘴角，长长地喘了口粗气，便指着河谷密林中的帐篷缓缓说了起来。
4: 义渠，一个古老的部族，商末周初的时候，义渠是西戎中有数的大部族，也是少数几个以国自称的强大部族。那时候他们的活动区域在漠北草原，是个完全游牧的草原部族。义渠人彪悍善战，占据着漠北最好的河谷草原。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施政乱国， 要废黜太子异舅，申侯，也就是申国国君，是太子舅父，便秘密联络西戎发兵保护太子。西戎本来就对中原敬慕不已，黄发、红发、义渠、犬丘等八个最大的部族便联合组成了八万骑兵进攻了镐京，号称八戎晋国。八戎骑兵本打算为中原王室建立一个大功，从新天子手里得到一个封爵，一片边缘草场就满足了。及至攻进镐京，发现王室军队竟然不堪一击，中原诸侯也无人敢于应战，便野心大为膨胀，杀死了周幽王，将王室洗劫一空，又大祸焚毁了镐京。其中义渠骑兵杀戮最烈，被周人呼为牛魔义渠。太子义舅发愤雪耻，秘密跋涉到陇西，请求秦人发兵靖难。秦部族举足秘密东进，五万骑兵与八戎八万骑兵展开了血战，将八戎骑兵杀得横尸遍野。从此八戎便与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尤其这义渠部族死伤最多，两万精壮只逃回了五千，仇恨最大。两百多年后，东周衰弱，西戎各族又开始杀进中原，南边的山夷，东边的东夷，北边的诸胡，西边的戎狄，四面喊杀蚕食，汪洋大海般包围了中原。义渠最为强悍，竟然一路烧杀到了黄河南岸，占了两三百里大的一片荒原，宣称为王，要将这里做建立义渠国的根基。这时候齐桓公联合诸侯尊王攘夷，九次联合中原诸侯对入侵中原的夷狄展开了大战。义渠部族西撤时，被刚刚即位的秦穆公率领秦军堵住了退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义渠一族被杀得只剩下两三万人突围逃窜。义渠部族便又一次和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后来中原争霸，秦穆公却全力平定西方戎狄，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戎狄部族全部被秦军打败，变成了秦国的附庸诸侯，也就是说臣服秦国，缴纳贡赋，但依然自治。但秦穆公唯独对义渠国恨之入骨，将义渠精壮三万人全部迁徙到秦国腹地，罚作吏农，也就是当作奴隶，将其余老幼女人则全部驱赶到阴山以北的荒漠地带去了。义渠部族便对秦人又记下了一笔血仇。秦穆公之后，秦国四代衰弱，义渠部族又顽强地杀了回来，占据了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直到秦献公即位，秦国整军精武，先要除义渠这个眼中钉，而后再对魏国开战。打了几次，义渠都败了，但却逃得极快，始终未伤元气。秦军一退，义渠便立即卷土重来，气得秦献公哭笑不得。这时年轻的上大夫甘龙提出了安抚义渠以定后方的谋略，又慷然请命，只身前赴义渠和谈。历经三月，甘龙与义渠首领达成了义渠称臣、秦国罢兵的血契。秦国后方安定了，义渠也获得了休养生息。当时义渠占据的还只是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可是在秦献公无暇西顾的二十多年间，义渠又趁机占据了西水河谷与岐山梁山一带的山地草原。

0: 变成了半农半牧的部族。秦孝公与商鞅20多年间忙于变法，只要西部戎狄不生叛乱，也不会去触动他们。就这样，义渠国安定地繁衍了50多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庶强盛的部族。
1: 我说呢？
0: 年轻人一笑，老哥哥成算在胸，原是老伯与义渠有再生之恩啊。好，虽说如此，还是不能大意。中年人凝望着河谷密林中的缕缕烟柱，戎狄凶顽，只是可用之力气罢了，不能与他们认真。好了，走吧。牛车嘎吱嘎吱地下了山坡，顺着小道走向林中。只见河谷两岸的山坡上大火熊熊，围着山火的大群赤膊男女挥舞着手中的木雷铁锹，欢呼雀跃，嬉闹一片。山火一熄，欢呼的人群立即扑进还冒着火星的草木灰中，挥舞着木雷铁锹猛力挖翻热土，便又是一阵呼喝喧闹。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谢谢你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

0: 挤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4: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6: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7: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

0: 高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4: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5: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

0: 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真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

0: 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

0: 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2: 聚焦三农。
1: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

0: 化为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龟一样的。
1: 江小华介绍，桂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四月底至六月。铜钱桂是斑桂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桂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0: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化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1: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桂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桂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0: 所以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桂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0: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1: 铜钱桂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桂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桂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桂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桂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桂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户忙。
2: 乡村采风，
5: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户关。

0: 近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1: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2: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长台镇昭旭村贺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四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贺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3: 净烧秸秆每。

0: 画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5到1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九集，这倒给惹儿一个提示。原先他不肯说出自己的来历，一是为了安全，二是想便于脱身，而且脱身后无名无姓无来历，也可躲得一身轻。金高印如此一说，惹儿决定装作对以前的事一概忘却了。那夜情急之下，他躲进马车时只为逃脱杀手的追捕，谁知命运弄人，这马车竟将他拉入齐国高印的深宅大院中。几日来他新迁西时，还有哥哥嫂嫂，更觉自己身上负有种种未了的使命。他想求高印，也想过逃跑，可越国在捉拿他，一时很难回去。除此能去哪里？投奔何人？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别无他途，一时也只能留在此处。何况这些日子在高印府上，全府上下对他既尊重又周到，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们是将他奉为上宾，还是将他视为……没想到今日高印才揭开谜底，原来是要纳他为妾。这真是猝不及防，从吗？世事变乱，亲人家人都不知下落，自己实无此心境。不从，人在险境无处安身，经过这些日子的体察，高印又是个真心爱他的好人。想到此处，他只有横下心来认命了。但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找机会寻找西施和哥嫂，最好的办法就是佯装得了遗忘症，遗忘了从前的一切。想到这些，他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起来。看着梨花带雨般的惹儿，其娇艳诱人的情态更痛煞了高印，他将他揽入怀中。
10: 不哭不哭，只要你能快乐起来，我……
3: 惹儿边哭边诉，
11: 我知道大人喜欢我，可我只记得家中起了大火，我跑啊跑，就跑上大人的马车，以前的事都记不起来了。
3: 高印搂紧了他。
10: 可怜的人呐，是受了太大的刺激。
3: 他为他擦着泪柔声说，
10: 忘了就忘了吧，你已经是我的女人，我会让你幸福的，再不想从前的事了。叫你什么呢？哎，就叫望女吧。
3: 这一夜，惹儿拗不过高印的柔情体贴，拗不过自己的孤独无助，终于倒在高印的怀里，承受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云雨。这云雨如焦渴的大地，吸引甘霖，使惹儿孤瘦的灵魂有了寄寓之所。高印自此再难离开惹儿的香艳温柔。五湖的天空还是那么阴沉，沉的似乎伸手就能拧出水来。范蠡站在渔村码头上极目远眺，湖中的小船各自忙碌着，无暇顾及他的望眼欲穿。望得眼睛发涩发酸了，他叹息一声，用手擦擦眼，放眼再望时，一叶扁舟正飞快地向他驶来。此时一声炸雷滚来，大雨突然倾盆而下。范蠡喃喃着，
2: 怪了，一切都缠绕在怪异中了，冬日怎会电闪雷鸣？
3: 他已顾不得大雨浇头，只是不停地抹着脸上的雨水，奋力地辨认着小舟上的人。渐渐的，他的脸上露出了期盼已久的微笑。拼命摇桨而来的正是范方南，他距范蠡还有三四十丈远，就扯开嗓子大喊，
12: 大人，大人。
3: 方南的喊声被雷雨吞没了，湖水的冲击让他费尽力气才将绳索抛给了岸上的范蠡。范蠡跌跌撞撞的将绳子拴在码头桩子上。方南跃上了码头，喘着粗气对范蠡说，

0: 里急步跟上，大声问：
1: 有没有西施的消息？
0: 方南回头看了一眼双目射出急切神色的范蠡，欲言又止。范蠡几乎是在命令他：
1: 快告诉我！
0: 方南见再难隐瞒，只好说：
2: 大人，一时将军说西施娘娘可能已被王后派人装在范蠡袋中沉水了。
0: 范蠡听了，脑袋嗡的一声，任由忽而转大的暴雨冲刷，久久的僵立雨中，凝然不动。看着他的神态，方南吓傻了，大喊着：
3: 大人，大人，你说话呀！
0: 半晌，范蠡才转过神来，他奔至码头，对着天空嚎叫着：
1: 苍天哪，难怪你会发怒，难道你也在为西施鸣不平吗？不平！

0: 一个趔趄跌倒在泥水里。一个响雷滚了过来，满身泥水的范蠡跪在码头上仰天大哭。晨曦透过树林，将瑟缩的树影洒在落叶飘飞的空地上。头发花白的猎人邹土老爹背着弓箭在南山的森林中穿行，突然树丛中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响，他机警地取下弓箭瞄准树丛。他静听着，树丛中却传出了几声轻微的呻吟。邹土老爹自语道，还没到装笼的地方，怎么会有野兽受伤的声音？难道……他小心翼翼地走向树丛，却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地上。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附近并无打斗痕迹，于是他俯下身子看了看受伤的人，见此人尚存一丝气息，他来不及多想，便吃力地背起这个浑身淌血的人朝家中走去。南山山坳处，一栋茅屋孤独地守候着一座大山。屋内瘦瘦小小的邹土婆婆虽已满脸皱纹，却童心未泯，她一边哼着山歌，一边做着早饭。突然听到老汉在屋外喊，
1: 老婆子，赶紧烧水。
0: 邹土婆婆闻言即刻放下手中摘着的一把青菜，喃喃说，
2: 哎呦，老头子这么着急，莫非昨晚猎笼里撞到了大祸？
0: 他站起来，拿起水瓢舀了一瓢水，正要往锅中放，却见老汉背了一个血人回来，他吓得连退几步，水瓢里的水泼了一地。邹土老爹一边背着血人朝里屋走，一边叮嘱，
3: 哎，快点烧水帮他擦洗伤口，这人伤得很重。
2: 他是谁呀？
3: 我怎么知道，快点将他救醒不就清楚了。
0: 深夜雨小了，可淅淅沥沥的却毫无停歇之意。油灯下烧得满脸通红的范蠡躺在床上说着胡话，方南守在床边，一会儿拿白巾给他擦汗，一会儿又将那白巾敷在额上。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一叶小舟随着天籁之音优雅地滑动着。走近才看清范蠡在撑篙，西施在以赤脚打水，他们划过一簇簇荷塘。
4: 阿光，我们终于来到了你喜欢的芜湖，高兴吗？
0: 西施仰起头朝他灿烂一笑，
4: 我们再也不分离，此生永远在一起。
0: 正在采铃的西施回眸一笑，他笑影未泯，只听扑棱一声，一具黑色硕大的水怪将西施拖入湖中，向深处游去。范蠡扔下船篙入水追去，他游着喊着

0: 但却只见水中西施群聚的飘动，始终追不上前面的西施。他急得大喊：
1: 阿光，阿光，阿光！
0: 他喊醒了，神经始终游移在真幻之间喃喃着：
1: 阿光，是我害你，阿光，你不要走，我带你回家，回家，回家。
0: 他一个翻身，油灯灭了，茅棚里一片黑暗。方南看着煎熬中的范蠡，急得不知所措。一时醒来时，见自己躺在一间茅屋中，看看周围，一切都是陌生的，自己身在何处？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可稍一挪动，浑身就痛得冷汗淋漓。邹屠婆婆闻声走来，见他终于醒来，她咂巴着嘴说：
2: 年轻人，你总算醒了，记不记得去阎王殿走了一遭啊？
0: 一时看着婆婆不知何人，她努力回想着，依稀记得自己曾与众官兵有过一场生死搏斗。啊，妻儿已死，惹儿仍无下落，我怎么来到这里？怎么？她看着婆婆问：
3: 婆婆，请问这是哪里？
0: 婆婆喂了她一口水说：
2: 南山，我家老头儿前天清晨出去收猎龙时将你捡回来的，谢天谢地，醒来就好，我给你熬点稀粥去，老头儿一早出去给你采药去了，估摸着快要回来了。
0: 邹屠婆婆还没熬好稀粥，邹屠老汉就采了一大背篓草药回来，见到一时醒了，他呵呵地笑着：醒了，年轻人，醒了就好啊。他扒进身来，浑身上下看着一时身上的伤说：浑身是伤，真是捡了条命啊，来，我给你上些药啊。一时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一对善良的老人，他虚弱地说：
3: 谢老爹，让二老费心了。
0: 邹屠老人世代以山中狩猎为生，久之祖辈们也就传下一些草药秘方，凡遇刀剑跌打等创伤，往往用之则灵。老人边为一时敷草药边说：既然进了家门，就是自家人，别见外了。这药是我家祖传秘方，幸好你只伤了皮肉，没伤筋骨，静养一些时日便无大碍。此时婆婆正将一碗滚烫的稀粥端进来，听到老头的话尾，调侃说：
2: 我家老头啊，又吹他的祖传秘方了，放心，他说的是真话，养几日就会好的。
0: 说着他将粥碗放在一边。
2: 哎呦，伤得太重了，来，婆婆喂你。
0: 说着两位老人合力将他扶起，一时感动得眼汪热泪，他费力地接过婆婆手中的粥碗。
3: 婆婆，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0: 婆婆说：
2: 你自己能吃更好，我去给老头儿端粥去。
0: 邹屠老爹试探着说：我昨日下山时听路口的官兵说，他们正在追捕一个逃犯，这真是……婆婆听了竟一时吓得忘了去给老头端粥。少顷，两个老人将眼睛一齐盯向一时，一时这才彻底清醒过来。他回想着这几天来噩梦般的经历，知道是朝中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既然如此，他们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但无论如何，他是不能牵累这两位善良的老人的。

0: 他已无心喝粥，将粥碗放在榻边，挣扎着爬起床来，跪在二老面前说：
1: 我这是官兵追捕的逃犯，如何处置，听凭二老发落吧。
0: 老爹看了看他，惊疑地问：我们越国刚刚复兴，你为什么要与王上作对？一时叹了口气，便将他的遭遇对二老说了一遍。婆婆听到西施被害时，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原来他们的女儿也被送去了吴国，至今已经5年。越国虽然复兴，女儿却杳无音信。二老的两个儿子都曾从军，大儿战死夫交，小儿说起来却是一时手下的一名百夫长，也已战死在吴国。二老听着一时的叙说，不觉得落下泪来。邹土老爹说：听将军这么一说，小民明白了。将军虽是官兵追捕的逃犯，却是个受害的好人呢。你就放心在我家养伤啊，山中人烟稀少，万一官兵来了也好躲避。听着老人的话，一时不觉眼涌热泪，再拜说：
1: 二老救命之恩，一时永生难忘，若能逃过此劫，日后定当厚报。
0: 婆婆说：
2: 我们两个孤老，儿子没了，如今就盼女儿能早日归来。将军如不嫌弃，就把这茅屋当做自己的家吧。
0: 一时听得心中发酸，他思忖着：
1: 一定要想办法帮二老找到女儿，可是眼下自己遍体是伤，又何谈帮人？
0: 他正想着，却听老爹说：将军，喝了这碗粥，躺下歇息吧。你这些皮肉之伤，小老儿几副草药下去，养个2-3月也就好了，放心。一时听了，心中宽慰了许多，他扬起脖子，将大半碗稀粥一口气喝了下去。邹土老爹见了，赞许的点点头：嗯，看这吃法，真像个将军。子规子豪一连几日被母亲看管着不准出门，可心里却在惦记着那个流浪儿。一日，兄弟俩趁母亲不备又溜了出去，他们来到流浪儿栖身的茅屋，却没找到他。子豪亮开嗓子大喊：
3: 大哥哥，大哥哥！
0: 子规也跟着子豪一起喊了几声，流浪儿却始终没有出来。兄弟俩四处看着，只有一个个旋风裹挟着落叶到处飞旋。子豪问哥哥：
3: 那个哥哥会到哪里去呢？他不会走了不回来吧？
0: 子规安慰子豪说：
3: 应该不会，他说过不会走的，或许到别的地方玩去了，我们下次再来找他吧。
0: 饭里烧了一日一夜，终于醒来，他挣扎着爬起身，披衣站在窗前，看着仍是阴霾四合的天空，一阵寒风袭来，饭里连打几个寒战。他在房中踱了几步后，取出那把须臾不离身边的老琴。他缓拨琴弦，悲怆的琴声伴着他唱出了涌上心头的《风雷赋》：
4: 乱云放困兮，天怒惊雷裂天兮，神哭热血空洒兮，月土遗恨绵绵兮，呼呼妻子渺渺兮何往，香魂陨落兮范蠡。 于心烧尽兮，天渺熊熊，地火积雷兮，滚雷霹雳，呼呼，天不负天兮，地不负地。
0: 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琴弦突然崩断，琴声戛然而止。万里僵坐床上，半天回不过神来，他的眼前全是西施往日的蝶影。仲春的江南，红绿交错的大地上，溪水纵横，燕子飞来，卿卿我我的呢哝声将人带入跳着水花的清溪边。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因外出漏决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乐接楼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口切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赌欢乐干不尽，光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

0: 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0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清溪旁，西施正与几个姐妹在溪边浣纱，那姿态那神情如春之颜色，一下子使范蠡痴迷忘返了。他痴痴地站在那里，只听得两个姑娘说：
13: 阿光，阿光好坏，你荡起的水花溅了我一身。
14: 我也是，裙子都被你打湿了。
6: 范蠡仍呆看着，身旁随从提醒：此女即为西施，小名阿光，卑职这就去将她领来，请大人仔细考察。范蠡挥手制止说：
5: 不要惊动她。
6: 西施和精心挑选出来的秀女们集中在月宫，范蠡亲自作浣纱曲交与西施弹唱，两人在琴曲中互生爱慕之情。经过三年的训练，西施已将歌舞琴瑟、礼仪装扮掌握得炉火纯青，她与昔日大不一样了。范蠡忍痛亲自送她去吴国，车进姑苏城时，虽已坚强起来的西施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女儿情态，她刚说了一句
14: 大人，
6: 就抑制不住地倒入范蠡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淋淋的车轮声掩

0: 住了周围的一切，范蠡紧抱着他。西施平静了一下说，
1: 阿光去了，大人可要珍重。
0: 范蠡捋了捋他的头发说，
2: 记住，国事大于私情，去吧，范蠡等你回来。
0: 西施看着他满眼泪光盈盈，范蠡长叹一声，将琴弦扯下后，拿来一块薄布将琴包好，放进幽暗的墙角，喃喃着，
2: 唉，春花秋月兮，随波长去，风云雷电兮，安此残生。
0: 几日之后，子规、子豪兄弟俩随母亲出门，路经废墟时，子豪偷偷扒向哥哥耳根说，
1: 我们去看看那个大哥哥在胡家好吗？
0: 子规点头答应说，
1: 好。
0: 于是他们一起央求着母亲说，
1: 母亲，我们玩一会儿再回家行吗？
0: 范夫人盯着他俩问，
3: 是不是又想找那个流浪儿去？
0: 兄弟俩被说中了，不好意思地笑着。范夫人说，
3: 你们老跟着一个流浪儿混，能混出个什么样来？如今父亲下落不明，你们更应当专心念书才对。
0: 说着他的神情凝重起来，兄弟俩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是磨蹭着不肯走。母亲催促着，
3: 不许再说了，回家去。
0: 子豪耍着赖，拉着母亲的手朝废墟走去。子规见母亲脸上并无怒色，就在后面推着母亲。范夫人拗不过俩儿子，只好随他们一起来到废墟前。一到那里，子豪便大叫，
1: 大哥哥，大哥哥。
0: 他连呼几声都无回应。子规见弟弟眼中露出失望之色，便说，
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进去看看。
0: 子规走进那间昏暗的茅屋，见里面黑黑的，不像有人居住。他正要转身出门，却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子规吓了一跳，他寻声找着，却见一人蜷缩在墙角边。子规轻声叫了一声，
1: 是大哥哥吗？
0: 那人又呻吟了一声。此时子规听到弟弟在外面大声问，
1: 大哥哥在吗？
0: 子规说，
1: 里面有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0: 范夫人带着子豪走进茅棚，他走向前去，看着那人问，
3: 你怎么了？
0: 那人呼吸急促地呢喃着，
1: 水，水。
0: 范夫人伸手在他额上一探说，
3: 哎呀，病得不轻呢，额头滚烫的。
0: 兄弟俩凑近一看，果然是那个大哥哥。流浪儿努力睁开双眼，看到是范家兄弟，他牵嘴一笑，
1: 小兄弟，我生病了，今日不能陪你们玩了。
0: 范夫人看出流浪儿是个女孩，于是说，
3: 姑娘饿了吗？
0: 兄弟俩听母亲叫她姑娘，顿时都愣住了。子豪赶紧从母亲挎着的竹篮中取出刚从集市买的熟食塞给她吃，他吃了一些东西之后精神好多了。子规刚要叫大哥哥，忽然想到母亲叫他姑娘，只好什么也不叫的问，
1: 你饿成这样，怎么不去抓鱼掏鸟烤着吃呢？
0: 流浪儿说，
1: 这几日生病了，爬不上树，也下不了河。
0: 兄弟俩央求母亲将他带回家，母亲开出不肯答应，但经不住儿子们的哀求，只得再次让步。流浪儿到了范府，换上干净衣服之后，不但没有了往日的流浪儿模样，而且成了一个非常俊俏的姑娘。兄弟俩虽然看着陌生，想着他带他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捞小鱼儿的情景，顿时驱走了距离感，还是围着他改叫姐姐。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跪倒在范夫人面前，
1: 谢夫人相救之恩。

0: 范夫人一见，立即要拉他起身，他却长跪不起，说：“
1: 我叫惠游，从小没父没母，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喜欢这两个弟弟，才结下了这份缘。求夫人留下惠游当个婢女吧，惠游一定帮助夫人带好两个弟弟啊。”
0: 这倒让范夫人为难起来，她的确喜欢，也可怜这姑娘，可想想自家的处境，只好叹口气说：“
2: 谢姑娘美意，可如今我们已是自身难保，又何谈收婢女呢？等姑娘身子好些，还是另觅别处吧。”
0: 说着夫人就要扶她起来，惠游还是长跪不起，说：“
1: 夫人，惠游本是流浪儿，什么苦都吃过，惠游愿意陪着你们共患难。”
0: 她说着竟流下泪来。子规和子豪看到惠游愿意留下，正是巴不得已，他们见母亲仍不肯答应，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后，一起跪在地上说：“
1: 我们喜欢姐姐，
2: 母亲
1: 就让
2: 她
1: 留
2: 下
1: 吧。”
0: 范夫人拗不过两个儿子，又见惠游可怜，于是点着头将他们一个个搀起身来。
2: 母亲何尝不愿留下姐姐，只是不忍让他跟着我们受这无来由的苦。
0: 说着他的眼圈已经红了，看着他的神情，听着他的话语，惠游第一次眼睛汪出泪来，他真想也喊一声母亲，可在他冷凝的口中已经喊不出这温暖又陌生的称呼了。不觉间年过了，风软了，小草也渐渐绿了，一时在邹徒二老的照顾下，伤口果然愈合得差不多了。一日起床后，他问老爹要笔，老爹说：“只听说过有这种神奇的东西，我这山里人却从未见过呀。”一时笑了笑，就向老爹要了一把小刀和一片竹简，立即刻书一封交与老爹，让他送与丞相文中。老爹捧着竹简连退几步，惶恐地说：“
3: 我乃一山中草民，如何见得了丞相啊？”
0: 一时说：“
4: 老爹不用害怕，你尽管拿着这书信去会稽，找到丞相府，只要将此信交给丞相，令爱的下落就有望查询的来。”
0: 二老听说丞相能帮着查询女儿的下落，一时惊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刚要给一时下跪，突然想到他如今是个官府追缉的逃犯，文丞相怎么会买他的人情。两位老人拿着那竹简僵在那里，只觉说也不是，不说又不明白。一时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交代说：“
4: 朝中之事我不便多说，老爹尽管去就是。”
0: 他将短刀递与婆婆说：“
4: 若有闪失，婆婆就用此刀结果了一时。”
0: 两位老人尴尬地说：“
3: 这从何说起呀？”
0: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老爹将竹简藏入怀中。婆婆即刻给老头端来稀粥，叮嘱道：“
5: 喝了稀粥，赶紧上路吧。”
0: 一时补充道：“
4: 老弟一定要当面将信交与丞相，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我的名字。”
0: 老爹三口两口就将一大碗稀粥喝完，他用手抹了抹嘴说：“
3: 小老儿一定按照将军的吩咐去做。”
0: 淅淅沥沥的春雨终于停了，湖面上仍然飘着一层薄雾，一场大病像是经过一次炼狱，也似乎重新经历了一遍前世今生。范蠡意识到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太多的未了之事，虽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对，要改变身份，改变活法，重新再活一次。他走出房间，来到前院，他很想极目远眺，看看远方的世界，可目光却仍穿不过雾霭朦胧，他只能尽力望去。方南正在收拾刚逮回的鱼， 见范蠡出来，他惊喜地说：大人能下床了，这就好了，好了，我逮了几条鱼，一会儿熬汤给大人补补身子。范蠡没有答话，他舒展了一下身子，顺势来了几个有力的拳势，但看得出他的脚步还是有些虚弱。方南在一旁叫好：好，上将军又复活了。范蠡即刻收起拳脚，正色道：
6: 范蠡已死，不再活矣，从今日起我便是渔夫了。
0: 方南怔怔地看着他，疑心他还在说胡话。范蠡说：
6: 你也不要再叫我大人，以后就叫大哥吧。
0: 方南听了极为不适应地说：大人，这如何使得？范蠡纠正他：
6: 使得，使得，就叫大哥。
0: 方南脸都憋红了，就是叫不出大哥二字。兜土老爹一路打听着来到文丞相府，丞相府虽不豪华，站在丞相府门前的老爹还是十分发怵。他摸摸怀中的竹简，想着女儿的命运就系于这一书之上，不能不大着胆子走向前去。门前侍卫拦住了他，老爹说：
3: 兵爷，我是来送信的。
0: 侍卫问：
7: 你为何人送信？既是送信，将军交于我们，你便可回去了。
0: 老爹说：
3: 不能，我要将信亲手交与丞相。
0: 侍卫冷笑一声：
7: 哼，丞相岂是你等随便见的？
0: 老爹急得来回打转：
3: 我有信还不能见丞相？
0: 侍卫不耐烦了：
7: 别在这里磨牙了，要么你将信放下，要么离开这里。
0: 老爹正不知如何是好，文仲散朝回家了。老爹虽不认识文仲，但一见轿子走来，他还是踉踉跄跄的边追轿子边喊着：
3: 大人，大人。
0: 侍卫见状又慌又急，他挥起长枪急赶着：
7: 走开，走开，走开。
0: 文仲见状走下轿来：
4: 怎为何在此喧闹？
0: 侍卫屈前说：
7: 大人，他说是来送信的，我们要他将信放下，他却不肯。
0: 老爹也急了：
3: 我一定要将信送到丞相手中。
0: 文仲闻言一惊，问道：
4: 何人托你送信？
0: 老爹说：
3: 不能说，我要亲口告诉文丞相大人。
0: 文仲说：
4: 本官就是文丞相。
0: 奏徒老爹惊喜道：
3: 真的，你真的就是文丞相？是那个与范蠡上将军一道救了越国的文仲丞相？
0: 文仲笑着点头，老爹啪的跪于地上。文仲疑惑地看着他，老爹说：
3: 文丞相与范上将军合力救越国百姓于水火，小老儿今日得见，真是老天开恩呐。
0: 说着他竟磕起头来。文仲急忙上前搀扶：
4: 老爹多礼了，是何人托你带信于本官？
0: 奏徒老爹连忙附在文仲耳边说：
3: 以石将军。
0: 文仲听了又是一惊，犹豫片刻，他请邹土老爹进门一叙。邹土老爹忐忑而兴奋地跟在文仲后面走进府来，文仲来不及看信，便向他打听一石下落。邹土老爹一五一十地将一石的遭遇告诉了他，文仲听后脸上染满忧虑。少顷，他展开了竹简，看完后更加坐立不安。他沉吟片刻后对老爹说：
4: 将军所托之事，前一件本官可以勉力而为，后一件嘛，实在难为啊。不过请你转

0: 本官会向机行事。
1: 邹土老爹困惑了，小民敢问丞相，将军究竟托丞相办几件事？
2: 文仲思虑重重地说，
0: 两件。
1: 邹土老爹不放心地问，查询我女儿下落的事 是第几件？
2: 文仲笑笑，
0: 第一件，谁是本官会尽力而为。
1: 邹土老爹这才放下心来，他又给文仲深深鞠了一躬。文仲连忙扶住他，内疚地说，
0: 你女儿是本官送去吴国的，本官理应尽力。
1: 老爹走后，文仲走进书房，他坐下来自语道，
0: 一时将军啊，你真是命大，你对少伯的忠诚令人钦佩，可安排船只接少伯家眷出去，那可是掉头之事啊，将军对文仲如此信任，文仲……
1: 他在书房坐了很久。几日后的一个黄昏，伤势出狱的一时头戴大斗笠，身着山民装，悄悄潜入会稽城里。他正朝范夫人的住处走去时，一人在身后轻声叫道，
3: 大人，大人。
1: 一时警觉地转身看去，却是家臣阿坤。他不由地露出一股无法压抑的惊喜。阿坤几步走近一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
3: 果真是大人，小的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大人了。
1: 阿坤将一时带到一处废弃的房屋中说，
3: 这些日子小的就在此处栖身。
1: 一时问，
0: 府中还有何人侥幸逃脱？
1: 阿坤听了不由得大放悲声说，
3: 没有了，除了小的之外一个也没留下。那日小的躲进酒缸，才侥幸逃过一劫，后来趁着混乱跑了出去，本想伺机回去收敛夫人和公子，想到没想到他们一把大火竟将和府烧了个干净。
1: 一时拳头握得紧紧的，牙齿也咬得嘎嘎作响。阿坤擦干泪，从门前的树下挖出一个匣子，一时认出这是他家祖传的珠宝。一时接过宝盒，百感交集，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珠宝，虽说价值不菲，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妻儿的性命重要。阿坤继续说，
3: 小的估摸着大人要是还在世上，之后肯定会到范夫人家去，于是日日躲在这里等候大人，没想到还真让小人等到了。
1: 阿坤说着，满是泪痕的脸上竟然露出宽慰的笑容。一时说，
0: 我得去上将军家看看，让夫人做好礼乐准备，夫人与公子可好？
1: 阿坤说，
3: 小的一直暗中关注着夫人和公子，他们都还好，腹中还添了一个婢女，巧的是这婢女怎么看怎么像西施娘娘，只是眼角旁多了颗黑痣。
1: 一时警觉的，
0: 何时添的？按常理夫人此时应该不会添人，这婢女还那么像西施娘娘，莫非……
1: 阿坤说，
3: 那婢女是不久前添的，看样子她与两位公子甚为亲密，小的好几次看到她带两个公子出门玩耍。
1: 一时沉吟片刻后说，
0: 我本想到上将军府上去看看，如此说来还是不去为好。
1: 他想了想说，
0: 婢女怎么会与公子如此亲近呢？除非她是有意接近范家。不行，得让夫人赶紧打发掉那个来历不明的婢女。
1: 初春的渔村，一阵阳光一阵雨，空气既湿且闷。范蠡正在自家鱼塘边撒鱼食，一个渔民跑来，
4: 渔父，渔父，我家鱼塘死鱼了。
1: 范蠡即刻跟着他来到鱼塘边，果然看到几

0: 条翻白的鱼浮在水面。范蠡观察了一会儿后说，
1: 很久没有放水了吧，你看水藻都快盖满水面了，鱼塘里密不透风，这鱼哪能不闷死，你赶紧捞掉水藻，再搅动搅动塘里的水，最好啊放一些水出去，然后从旁边鱼塘里放一些新水进来。
0: 渔民听着有理，答应着去做了。范蠡站在那里想着，渔民们虽然在这里世代养鱼，却有不少未知的事，这种现象很可能不止一家，于是他沿着鱼塘一个个观察。渔民见了他都亲热地与他打招呼，并请教遇到的各种麻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4: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赵传1990年《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当中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每次听这首歌，尤其到副歌，都会特别特别感动。感动总的来说，于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能是低回婉转的，另一种则是高昂直接的。而这种感动属于后者，很高昂，很直接。尤其到副歌，你听到那几句，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

心里。就像我常跟你说的，我小时候妈妈跟我讲，看到周围的邻居谁家有买车了，谁家换彩电了，她很高兴。我问你开心什么呢？她说你看，有了第一家就会有第二家，证明咱这儿越来越好了呀。还有说现实一点，万一哪天谁需要帮个忙搭把手什么的，大家都越来越好，才能一起更好呀。心态好一些，某些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但是某些问题不管心态怎么好，好像都挺难化解的。平台上看到一条留言，有听友说，李志，我突然在想，为什么你总是呼吁大家不要什么默默收听、默默喜欢、默默支持，而是要出现？会不会像是一位歌手在舞台上演唱，纵使底下有几万的观众，如果大家都鸦雀无声，听得可能老泪纵横，特别激动，但是一言不发也不鼓掌，歌手会感觉好孤独。哦，说得太好了，就是这感觉。并不是说我知道台下有很多观众，我就觉得我的表演很有意思，而是得有点互动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每天看平台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只是悄悄地听，我听十年一句话不说，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究竟满不满意。所以就像是我们听演出一样，我们是到了现场，我们再给舞台上的这个人一些回应，他会更有动力的，好不好？以后不管您通过哪个 APP 听咱们的节目，写条评论让我知道大家都在。当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我都会虚心的接受，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应该继续的学习和前进。刚才咱们说到的一首歌曲，现在它就要出现，这首歌曲应该是各位更加熟悉的，这就是刚说到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版来自于作者李宗盛和任贤齐的合作。

0: 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 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但是我也想提出一些可能对各位要求有点高的问题。比如说，我又想问，请问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副歌部分唱了多少个小字？于是你开始唱，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这还好数得清。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请问动力火车的当前奏部分有多少个啊？皮皮更开心，不是真皮不要钱，因为我觉得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就像老歌里没这么说，这是我改的词，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李宗盛大哥写的词被我改得七零八碎的，大哥不好意思啊，看在同一天生日的份上，呵呵，我还要继续改你的。刚说那一段，你可能会说：“哟，心态真好呀！”你就没有心态崩的时候吗？当然有啊，我经常崩。心态再好也有崩的时候，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这几句：“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你也一样呗，有时候想，我处处与人为善，做事也这么努力，为什么生活好像没有变得更好，甚至没有变得更好的趋势出现呢？那就需要自己做心理建设，也需要周遭的一些善意的声音。就像我刚说，之所以一再的希望大家出现，就是很多时候喜欢的都在默默喜欢，但讨厌的不会默默讨厌。像我刚刚说的，听了十年一句话不说的大有人在，但是听了一期由于一首歌不好听就来问候我全家的每天都会出现，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总结就是，我们无法消除这世界所有恶意和戾气，但我们可以放大善意温柔的声音，内心有这样的能量，我们就多去表达，给周遭的这些需要的人们感受到，因为有可能在某一个暗夜里，你的一句暖心的话语就可以让他感受到力量。你可以想象一场演唱会，如果喜欢的人全部都好棒好棒，但是完全不发声，而那些扔矿泉水瓶的是少数，但是歌手所感受到的就是，我又唱得没有太糟，却所有人都在冲我扔矿泉水瓶呢。所以我们一起吧，好不好？一人出现一点点，就可以让我们喜欢的他不再孤独，他有勇气继续陪你走下去。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

0: 星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人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8: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

今天的音乐很特别吧，但是不能再播了，如果再播的话你会以为这个电台出播出事故了，光是在播电乐但没有主持人说话。谁规定电台就不能够播纯音乐的呢？这首纯音乐叫做《采莲》，来自于姚亮。在听这首曲目的时候，脑子里有一段对话，先是一个公子，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拿着折扇走出来说，我的希望李公子的事，然后碰到一个姑娘，李公子就说，王姑娘幸会幸会，在下昨日作诗一首，不知王姑娘是否有雅兴共赏。然后王姑娘说，李师傅干啥呀，神神叨叨的，大妹子我赶着买口罩呢。感谢你在听神叨叨的李公子或者李师傅，这两个称呼相差很远啊。当年一起看流星雨的时候叫人家李公子，现在新人换旧人，你叫人家李师傅。那什么师，老了之后就是师傅，我现在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师傅。李师傅每天晚上这个时候用音乐骚扰你的耳朵，如果觉得这个师傅或者这个公子还不算十分讨厌的话，做老歌节目做久之后就容易某些歌一播出来自己就想，哇塞，怎么又是这首呀，该说什么呀。但今天的音乐好多都有好多好多想说的，那赶紧来听这一首。这首歌曲本身你听过，但是这一版可能没听过啊。

天长啸，我居然会念这首歌的歌名呢。いつもの安堵 demo。 各位日语很棒的朋友千万不要取笑我，我当年真的学过日语，但是当时学的时候就没有学到手，后来又忘得差不多了。现在不说日语了，现在就连我自己的专业英语都越来越烂，我现在特别害怕张口说英语，我觉得自己说了英语带了各地的口音，岂止是伦敦教区音呢、啊、那简直就是北京教区八宝山口音都很严重的。这版来自于竹慧仲里所演唱的 It's Man and Demo。 你看会念之后就要多嘚瑟一下，多念几遍。而现在这段电乐也是 It's Man and Demo。 好了，正经一点，这首音乐出自于宫崎骏老爷子的《千与千寻》当中。《千与千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首先就是乱吃东西会变成猪的，所以现在还在准备吃东西的各位，想一想千寻的爸爸和妈妈的下场，赶紧放下你手中的吃的，老老实实的听节目。其次就是要想在那个汤屋存活下来，必须要工作，否则就会被汤婆婆变成猪宰杀吃掉。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需要工作，这个工作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反正你需要赚钱养活自己，不然就会像猪一样被喂养着，总有一天会被人抛弃宰杀。好好工作吧，干巴爹。还有一个道理，就是每个在汤屋里工作的人都要跟汤婆婆签协议，而签了这个协议的人就会忘记自己的真正的姓名，一旦忘记自己的名字就不可能再恢复自由身。这个其实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哪怕你跟老板签了终身的合同，也不要迷失自己。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城市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不要被工作淹没，不要被城市迷惑。这反正就是我自己总结的，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的吧。今天的音乐，反正我自己很喜欢。接下来这首还是刚才的 It's More Than a Demo， 这就是在《千与千寻》当中的原版，来自于木村宫的演绎。这段音乐你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

这就是《千与千寻》当中原版的演唱，来自于木村宫老师的《一字幕的嗯的 demo》。好了，好好说话。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选的歌，谢谢你在听我嘚瑟。《千与千寻》其实还蕴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在现实社会当中也是，很多人都钱权至上，有钱的有权的，大家就阿谀奉承。而在影片当中，那个无脸男就是一个代表，他的出现让很多人围着他转，因为他有好多金子呀。但是后来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下场都挺惨的，所以不要太过崇尚钱和权，更多的还是要去靠自己。此外就是不要太刻意的累积财富，而是要一点点的去积累，因为太刻意的话就容易走上歧途，进而毁掉自己。宫崎骏老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呢？我们可以排除国籍还有语言包括文化的这些障碍去喜欢他。你看在他的片子当中，像龙猫、红猪、风之谷、哈尔的移动城堡、幽灵公主、千与千寻、起风了以及偷东西的小人，这些都在表达一种观点，就是和谐。这个和谐和任何的党派、国家、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他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人与这个世界的和谐。就像刚说到的偷东西的小人，我们大人和小人国的小人他们的和谐，千与千寻当中这个世界的人和那个世界的人之间的一种和谐，还有很多很多和谐他都在倡导着。衷心的希望我们可以真的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当中，过着幸福的生活，奔向美好的明天吧。现在来听到这首 Buy Me a Rose。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共叙山海情，携手共富路。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省第12届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参赛选手抵达江山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8号上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把贯彻落实条例和弘扬浙江精神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做到学生悟透、征信笃行，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何日根、杨军、庄家棒、毛香水分别做交流发言。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以高质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现代化建设磅礴力量。要提高站位，把工作做在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在复杂

0: 形势中稳住心神、站稳脚跟，确保在任何考验面前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要学用结合，坚持因群施策、因人施教，把学习成果融入经济建设、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各领域，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思政之力赋能发展大局。要齐抓共管，各级党委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压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思政工作融入党建和意识形态责任制，确保条例在江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朱素芳强调，要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内涵要义，汲取奋勇前行的智慧力量。要坚持求真务实，认清江山发展阶段性特征，找准优势和短板，落实好各项上级部署要求，全力冲刺半年红，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诚信和谐，深化信用江山建设，以政府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用好企户我应平台，打造办事不求人、审批不见面、无事不打扰的一流营商环境。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开放合作，保持开放思维，主动接轨长三角一体化、浙赣边际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变内陆腹地为开放前沿，聚焦提升城市开放能级，加快推进永津渠上高速、324省道、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内联外畅的交通格局。
1: 江盛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签约仪式在江举行，标志着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深化山海协作，集聚新生代力量进入全新阶段。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的产业错位互补性强，资源禀赋各有特色。江山与钱塘柯桥两地结对以来，持续深耕人才、项目、教育等领域合作，协作富有成效。本次签约将充分整合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资源要素，通过建立联动学习培训机制、构建资源共享体系、搭建产业对接平台等载体，推动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互学共进、互帮互助、合作共赢。会议指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的成立，是山海协作在民营经济领域的创新之举，也是新生代企业家助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会议要求江山、钱塘、柯桥三地要常态化开展联盟运行，加强优秀企业文化与创业经验交流，持续开展专题研学、跨区走访、对外交流等活动。要深化合作，依托三地资源，拓宽产业协作、项目共建渠道，实现产业协同、优势互补。要共同成长，深耕实业，用心做强实体经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争做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的引领者。活动现场，江山、钱塘、柯桥三地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还就做好统战、工商联工作做经验交流。三地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结合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建设实际，分享工作开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并共同签署江山、钱塘、柯桥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创新联盟合作协议。活动开展前，与会人员还先后前往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家万安门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6月8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项目及特奥羽毛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在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完成报到。来自全省11个地级市的21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将在江山开启精彩的羽毛球竞技征程。当天上午，报到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高效推进。综合接待组、志愿服务组、资格审查组的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认真开展信息核对、证件发放、赛事咨询等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参赛队伍提供便捷贴心的服务。台州代表队运动员单金伟：
2: 代表台州参赛，我看到这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我感觉这一次的旅途参赛旅途非常愉快。上一届我也参加过，单打第二，这次想要。

0: 全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特奥羽毛球项目比赛共有9支队伍、47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江山市残联工作人员陈永胜：
1: 赛事期间，我们配备了50余名志愿者、20余名医护保障人员，还配备了手语翻译协助比赛，以及场馆到酒店往返的无障碍接驳车等，保障赛事能够顺利开展。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6月6号，我市组织首批53名志愿者开展岗前专项培训，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赛事保障打好基础。本次培训为上岗必修课程，内容紧扣赛事服务实际，授课人员围绕赛事概况、组织架构及志愿服务总体部署开展讲解，细化岗位职责、分工细则、服务规范与考勤制度，重点讲授助残礼仪、无障碍帮扶技巧、残障人群沟通方法等专项知识，同时梳理赛场突发事件处置流程与安全注意事项，并针对志愿服务常见难题进行现场答疑，通过实操讲解切实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市残联负责人表示，将依托本次培训成果，组织志愿者赴赛场实地踏勘演练，细化各岗位动线与服务分工，组建应急机动小组，根据赛程动态调配人力，完善运动员接送、场边陪护、突发救助等全流程保障预案，加强在岗期间的巡查督导，全方位补齐服务短板，以精细化保障护航省残运会赛事圆满举行。
0: 江山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6号上午，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地市工会选拔赛在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收拍，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代表队、310名运动员齐聚江城，同台挥拍切磋球技。本次比赛设有混双、男双、女双、男单与女单五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各地运动员以乒乓为纽带，在激烈比赛中增进情谊。绍兴市总工会参赛选手孙美琪：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江山这里比赛，江山这次赛事的安排整体感觉很好，我们这个场馆的灯光啊、设施啊，包括这个整体的比赛体验也是很好的，舒适度很高。
0: 历时三天比拼，12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省级总决赛。地市组中，杭州、宁波、嘉兴、金华、温州、台州六地总工会代表队顺利晋级。县区组里，新昌、拱墅、余姚、连都、仙居、义乌总工会代表队成功突围。据了解，晋级队伍将于7月8号至12号征战浙江省职工乒乓球联赛总决赛。
2: 江村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宣讲人员走进双塔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献血8090宣讲活动，向街道干部职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捐献流程、注意事项及相关优待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献血达人、宛窑乡凤凰村党委书记陈祥水来到现场，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用真实故事消除人们对无偿献血的误解，鼓励青壮年群体主动参与无偿献血。通俗易懂的讲解搭配鲜活接地气的案例，让在场干部职工听得投入，深受触动。本次活动是市卫健局迎接世界献血者日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市卫健局还将继续联合各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宣讲，持续推进无偿献血知识普及。
0: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4号，市水库中心开展白水坑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演练，通过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本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水库水位超汛限场景，同步设置供电故障、设备故障等实景险情。演练设立研判预警、调度执行、库区巡查、抢险救援、信息保障五个工作组。演练启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情况，申请调度指令，应急响应及时启动。泄洪过程中，主供电源突发失电，现场立即启用备用发电机开启一号泄洪闸。因降雨持续，各部门协同加大泄洪流量，向峡谷镇发布更高级别预警，并加密库区巡查频次。开启三号泄洪闸作业时，

0: 时动力电缆突发故障，工作人员迅速切换应急装置，保障泄洪工作有序推进。此次演练全程规范高效，运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有效检验了预案可行性、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及突发故障应急处置水平。市水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进入主汛期后，我们将紧盯雨情、水情、工情三个关键，围绕监测预警、洪水预报、设备运行、隐患整改、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六项重点工作，整体就是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把各项防范措施前置，牢牢守住水库防洪安全底线。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
15: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6: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也许世界上很少会有城市像达尔文一样经历过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当地拥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灾难之后达尔文每一次都可以再次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独特的集市和餐厅，还居住着很多土著部落，他们依然保留着祖先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把脚步走向达尔文，一起去凑凑热闹。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达尔文大部分的活动都聚集在滨水新区，这里到处都是餐馆、商店、沙底蟹湖和公园。海堤上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密集交错，你可以散步、骑自行车或者慢跑，欣赏海边的美景，悠哉地走过葱郁的花园和林地，漫步滨水宅邸，逛逛商店，体验达尔文独特的热带风情。

0: 达尔文冬天日间天气清爽温暖，夜间天气则非常的干燥寒冷，最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观光旅游，所以各位的衣物可以考虑短袖或者长袖的 T 恤衫。同样，小光还要提醒各位，在澳大利亚它的夏时值开始于10月3号，在此之后时间比北京时间提前1小时，应该说时间差也不是特别明显。而在达尔文租车也是非常方便的，如果大家选择租车游览达尔文，费用大概是每天23澳币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介绍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这得益于他的歌手声音非常特别，来自于 Sean Hayes 所带出的 Garden 花园。
1: When the morning breaks We will be out walking We will watch the sun Rise above the walls We will ask ourselves What role does it We will catch our heart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你的音乐旅行故事。在达尔文市区的活动，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参观美术馆、垂钓、坐直升机或者是热气球、领地野生动物公园、游船等等。如果你精力有限，你还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或者是青年旅社提供的一日游。达尔文拥有大量的原住民风格的艺术作品，如果你希望了解澳洲达尔文市和原住民的历史发展，那么一定要前往艺术馆和画廊，来一次达尔文艺术文化之旅。林一峰是香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歌手，而且他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非常棒的音乐作品。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林一峰独立音乐人在《丝路》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到的《达尔文清晨》。这首曲子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只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不能展现出达尔文清晨所有的风景呢？我想这就看各位自己在音乐当中的领悟了。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趣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如果刚好是周末，你可以早起到达尔文的市集闲逛，在市集里面你可以尽情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艺术和音乐。在这边和大家隆重推荐帕洛集市和叶雅集市。叶雅集市在当地是相当受欢迎的，因为这里有许多卖水果、蔬菜、手工艺品和国际饮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有趣的小店出售当地的特色服饰。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日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帕洛集市的特色呢，则是有一些东南亚风味的辣味米粉、咖喱熏肉卷或者是鲜榨的混合果汁，还有很多盆栽、有特色的衣物和各色的工艺品。开放的时间也是周六的8点到下午的2点。而另外一个非常浪漫的市集呢，叫做明蒂尔海滩黄昏市场。据说在达尔文市呢，有一半的人都会来逛黄昏市场。开放的时间呢是5月到10月，每周四的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周日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

0: 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18: 真不错，
20: 真不错呀，这个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1: 嘿，看着就敞亮。
22: 木楼大了，
2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5: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6: 真是你太过分了啊。
1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2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7: 哟，还真是，
1: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6: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6: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南非南部是这个国家最温暖最精华的部分，从开普敦沿着花园大道一直向东，春光明媚，处处鲜花。开普敦的好望角和桌山是南非自驾收入囊中的第一景，所有到过开普敦的朋友都为好望山和桌山所震撼。花园大道的美景会解除一路自驾的疲劳，花园大道是从莫塞尔港到斯托姆河连续255公里的一级海平公路，也是南非最著名的风景之一。花园大道与湖泊、山脉、黄金海滩、悬崖峭壁和茂密原始森林、海岸线平行，沿途可见清澈的海流，自欧坦尼科与吉吉卡马山脉流入蔚蓝的大海。 Taking by the sea， 耳朵去旅行送给各位。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南非总统祖马就是祖鲁族，他的家乡呢就在德班。作为南非九个黑人部族中最大的一个，祖鲁族一直被视为本土民族文化的代表。德班面临印度洋，这里的纳塔尔港是南非和非洲最大的港口，在世界列第九位。德班是南非仅次于约堡和开普敦的第三大城市。漫步在德班著名的南滩，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如果你喜欢游泳和日光浴，那德班北部海滩绝对是个好去处。这里每年的日照时间超过300天，你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充足的

这家名为霍仓的餐厅是南非富有传奇色彩的鬼船幽灵纺织船中建成的，巧妙地成为南非德班著名的乌沙卡海洋乐园的一部分。当你在船尾凉爽昏暗的角落大叫着生猛海鲜，这家海洋乐园著名的鲨鱼就会从你就餐的窗户外遨游而过。为了让这艘船更有沉船的感觉，这家海洋乐园大部分都位于船下，其中一个水上游乐项目就从其间通过。 Food， 这是我们在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听到的 Radiation City 所带出的 Food， 收录在 Animals in the Median。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哎，服务员，能帮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3: 好，
2: 谢谢啊。来。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5: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5: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5: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1: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 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0: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2: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3: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2: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1: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4: 5月12日

0: 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1: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3: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4: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5: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

0: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天路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位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富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

0: 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2到34度，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品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0: 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2: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3: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2: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3: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2: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4: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5: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6: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4: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5: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6: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4: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你是我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6:42，欢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以下时间当中，都市生活家今天给大家来说一说家里面三个角落啊，一直在养蚊子。最近你们大家没有发现，蚊子是越来越毒了啊。明天的最高温度有34度啊，高温高湿的夏天，蚊子也是进入到生存的舒适区了，让人防不胜防啊。6月9号呢，中国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健康防护提示，在需要关注的9个健康风险当中，有3个和蚊虫是相关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解读，科学的来教你防蚊。6月呢，要防蚊，防这个蚊媒传染病啊，像登革热、七孔啃亚热啊，这个寨卡病毒病都是属于蚊媒传染病，并且都是经过这个伊蚊叮咬传播的。2025年中国疾控周报发表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登革热已经成为我国一种重要的蚊媒疾病，应该加强防范。那我们家中呢，有3个角落是蚊虫的滋生地啊。伊蚊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伊蚊的特征呢，是翅膀是没有斑的，身体有很多的黑白花纹，相比较其他的蚊子来说，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那么蚊子呢，一生有卵，幼虫、蛹、成虫4个时期，我们常见的是蚊子的成虫期了。那其他3个时期均在水中生活。那么，这个疾控中心也提醒到说呢，居民要定期对室内外的积水容器及时的清理。首先是我们的水养植物，水养植物请换水，每周至少换水一次，每3到5天刷洗水缸。废弃的盆罐啊，你可以翻盆倒罐，清除花盆、废弃罐子里的积水，清除各种卫生死角和垃圾。3个就是我们的积水容器了，水缸、水桶这些储水容器加盖密封或者是倒放。那这个的话可能在农村里会比较常见啊，水缸之类的。尤其是雨后要及时的清理积水，检查清理易储水的容器，水渠内的垃圾及落叶应该尽早的清除，以防淤塞。那室内外我们怎么样科学的防叮咬呢？避免蚊虫叮咬是防止蚊媒传染病感染的最佳保护措施。那我们来说说室内，室内的话你可以用杀虫气雾剂、电蚊拍、灭蚊灯等开展灭蚊。室内的话呢，就室外啊，室内的话，这个装防蚊纱窗，睡觉的时候要检查所挂的蚊帐的完整性，避免蚊虫的进入。室外，那么在伊蚊分布区到户外活动的时候，最好是穿长衣长裤，裸露皮肤应该喷涂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或者是驱蚊酯等安全有效的驱蚊剂。在户外运动或者出汗的时候呢，你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按时的补喷，你像避蚊胺啊、驱蚊酯，像避蚊胺的话呢，是驱蚊效果好，浓度越高，驱蚊时间就越长，2个月以上的婴儿可以使用10%的避蚊胺的驱蚊水。还有驱蚊酯，像又可以叫伊莫宁IR3535，温和，毒性最低，不过效果稍弱啊。它是4%到20%浓度的，防护时间大概是4到6小时。还有一个派卡瑞丁，驱蚊效果短暂，但可以直接用于皮肤，2个月以上婴儿就可以使用，对敏感肌的人群比较友好。10%到20%的浓度可以防护6到12个小时。另外还有柠檬桉叶油哈，这个植物驱蚊剂可维持最多2小时的驱蚊效果，适合3岁以上儿童来使用。再来就是灭蚊类了，主要是像一些蚊香啊、电热蚊香。

0: 店啊，这些产品啊。那么但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比如出现了发热、皮疹、头痛、关节痛、肌肉痛这些症状，应该是及时就医啊。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了，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进段广告。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0: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 我在学法，您呢？
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2026年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至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三类典型案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号的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经过40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过1.2万只。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在2028年交付。8号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4: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5: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6: 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吗？
7: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粮食从我们做起，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1: 摆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0: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1: 日历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径，
0: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1: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都江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视频直播当中。你可以浏览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记住节目时间是下午的5:10到5:45。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真的是，我们来听歌。今天听歌我们多听一点好不好？排骨哥谢谢你，他说这才是正宗的电台，不能说太快，一说太快就吃螺丝啊。什么软件播放音乐？你说现在吗？播放音乐，网易啊，云啊。只是说你可能会觉得我们播放出来的音色会比较好听，那是因为我们是有调音台，是有调音台，好不好？好，今天我们会来听到什么歌呢？今天随机吧。然后我觉得今天天气特别好，但是温度还是有上去了。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两天温差会比较大。明天最低温度是17到19，最高是32到34，最低和最高相差多少？17度。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日子当中，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早晚啊，特别是早上吧，我觉得略略的还是要多穿，要穿件那个外套，好不好？像现在就比较热，正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34度其实是蛮热了。专业的设备，对，不知道多久没有刷到这样的电台，现在不是刷到了吗？记得点点关注哈。想要听什么歌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欢迎一下奔跑未来的日子，不爱吃薄荷，新缺席少侠，你好，十点位，还有这个今年币的朋友，兔兔王热。自度你好。怕有些曲目那边 APP 搜不到，所以问一下啊。有些确实有是搜不到的，因为我们不是所有 APP 都有会员，但有些呢我们有一个曲库哈，曲库就是是 MP3 的版本，是很早以前下载下来的，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老歌会比较多。那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舞曲是不播放的啊，像 DJ 啊这些是不播放的。想听米店是吗？三月的什么东西又忘记了，欢迎一下我们的喜之郎小朋友。行，我们来听米店可以哦。那么根本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其实会很随机，前两天我们会有话题，对不对？今天我觉得可以说一说你目前为止，今天周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马上就要下班了，今天的工作日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确幸呢？或者你此时此刻看向窗外，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光刚好打在了我们直播间的立式的空调当中，然后像一个菱形的状态，菱形的一个图案，让我想到了有光就会有一切。你可以让自己成为光，你也可以让自己变成光，甚至用你的光去照耀别人，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有力量一点。我们来听米店啊，这首歌会略略的有点伤感啊，很多人会在三月初的时候会听这首歌，会分享到朋友圈，对不对？来吧，想要听什么歌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好了。自度说要听好汉歌是吗？其他好朋友们留言我待会儿来看到啊。电台情歌音乐课，电台情歌莫文蔚的歌，就是音乐课的电台情歌是吗？米店刚进来说要听米店，这不巧了嘛，真的是。来吧，我们听米店。

马都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米店，我也很喜欢这个调子哦。有一位朋友叫米店，欢迎我们家天风，点首天后是吗？热 ，OK。刚才米店说他一进来就要放米店，米店也说曾经在龙游工作过，衢州很不错，谢谢你哦。所以在衢州待过是吗？那你是哪个城市的呢？繁星说侧脸好像江疏影，谢谢你哦。然后我们来看到暗夜有收耳机不错，对，这是舒尔的耳机啊。刚才又找了一圈一些歌曲，有些歌曲的话呢，就是像那个电台情歌没有找到音乐课的，夏日亲情又找到了黎明的。那么刚才有位朋友说听张信哲的直觉没有找到，我就给你换了一首爱如潮水好不好？米店说现在回家了，在合肥，衢州菜很好吃哦。有机会的话还再来吧，我觉得衢州现在就是主打一个鲜辣啊，鲜辣。谢谢陈峰。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听到黎明的这首歌《夏日亲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点的歌手，我看到好像还有蔚蓝翻唱的，想想应该黎明应该是他的这个原版吧，对不对？欢迎一下风雨少年，你好。今天我们没有特别的主题，倒是可以静静的听歌，也可以说说看你为什么点播这首歌曲，当然也不要忘记点点关注，也同样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哈，江山传媒。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是洪小莹。来听歌吧，来自于黎明的夏日亲情。

大家点播到歌曲呢，我慢慢都找到了。嗯，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是《奔跑的兔兔》点的一首《岁岁》，来自于任素汐。2023年冬天看的一部电视剧叫《故乡别来无恙》，然后喜欢他的，对不对？你别说，你别说啊，任素汐她演的戏啊，就是有很多细节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之前有部电影叫什么来着？我去电影院看的，但是没想到她唱歌也不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第几季的《月下》里面，他跟那个瓦依娜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歌，很长很长，大概6分多钟。他在里面有跟他们合作，那首歌其实是我觉得唱哭了很多人吧。好，我们下面时间就来听任素汐的一首《岁岁》，送给我们的兔兔。其他的好朋友们的歌我会慢慢的放啊，慢慢的播放。包括排骨歌刚才点到的是什么歌呢？应该是张信哲的，对不对？对，嗯，一会儿爱如潮水会送给你。敖热说天后是吗？我先找到来。

嗨，这有些人吧，那点了很多歌曲哈，完了我都给他们找着了啊，人走了，你说说看，我咋不给找了？头疼，真的是。来吧，我们下面听《爱如潮水》，送给正在线上的排骨哥，也送给我们的天风小朋友。

刚才我们的兔兔说，听广播的感觉和自己听歌有点不同，声音感觉会更空灵一些。当然了，就像你听广播，你都不知道广播下一首歌是什么，我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对不对？煎饼果子狸说这是广播电台哈，对的，哈哈。昂瑞说还是尝试，我更喜欢迪克牛仔那个版本。行，你喜欢就好。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播放到一首《天后》，就是我们的昂瑞所点播的。想要问一下你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呢？是否可以告知一下呢？好朋友们，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点歌好吗？刚才有找的一些歌的这个点歌的好朋友们都溜走了哈，我就暂时不放了。哎，就是留给我们此时此刻在线上的朋友，你们差不多吧，还有2到3首歌的时间。嗯，来听这首《天后》。

此时此刻17:34，这会儿听到以及看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我们的送你之歌也正在通过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独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视频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如果您在下班路上的话呢，来调频到我们的1047的频率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知道此时此刻路上拥堵吗？今天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而且温度适宜。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是真正的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前非常舒爽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了，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要怎么说呢，好好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因为真的到了夏天，因为我想到去年就是一直都是很高的温度，真的很难熬。所以就像每年说四月天一样，就是也不能说去抓住吧，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过当下就行了。好了，那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听下面那首歌，就是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是刚才一位叫做煎饼果子狸的朋友所点的，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车和景明、小张同学、李肌肉、外苏理论、芳草码头、无为而无不为啊，对，送给你们。

好，此时此刻看到多家江山平台当中的十年元素好热啊。我知道新疆此时此刻是多少度，反正我们这儿今天最高30多点吧，还行。别告诉我那边30加。

终于来了一个管理，真的是啊。首先恭喜一下小徐，新婚快乐。好，我们下面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真的爱你，送给刚才这位雪山的朋友，你还在吗？我来预告一下，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大梦，但我们这首歌呢也只能播一部分了，好不好？因为时间是到4:45的时候节目会结束。

好的，17:41，我们今天这首《真的爱你》就先播放到这里了，好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大梦》，来自于瓦依娜的歌曲。瓦依娜这个乐队呢，是来自于广西的，他们是用一些农具敲打，比如锄头啊，在田间地头干活的一些农具，对，然后敲打作为乐器。嗯，他们有首歌叫《大梦》，其实听着还蛮伤感的，但是其实感觉挺写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呢，是跟任素汐他们现场的一个版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记得前面比较长，我们从他们开唱的地方开始吧。

时间很快来到了17:44了，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没有听完的大梦，大家可以去把后面的给听完好吗？或者是好好的看一下歌词，我觉得还是写得不错的。他把人的一生的很多的经历啊，或者是东西都给写过去了，包括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祝愿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时光。明天和后天的节目呢，我们是嘉宾的做客，所以一周五天的节目，我们是有三天的时间是给大家点歌，两天是嘉宾的做客。明天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心理咨询的老师，后天的话是讲到电动车充电用这个用电这一块，还有我们的空调外机如果老旧的话，怎么来处理等等。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明天再会，拜拜。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你等到了他在等的人，抖落一身露水，跟他回了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十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
1: 国潮美妆加速扬帆出海，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出口货值超5亿元。
2: 2026年浙江高考结束，阿里千问发布全国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1: 吴越杯总决赛将于明晚打响，记者提前探秘总冠军奖杯和奖牌。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2004年，习近平总书记乘坐嘉兴101路公交调研嘉兴南湖区三星村，留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典范的殷切期望。20多年后，三星村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谋发展，把村民世代种植的水蜜桃打造成年产值超1元的共富产业链，在红船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3: 初夏时节走进三星村智慧桃园，清脆的喷灌声此起彼伏。这片占地10亩的示范基地，精选湖景蜜露、藻玉露等优质水蜜桃品种，依托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种桃变得精准又高效。村党委副书记胡农飞说，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桃园各项数据，轻松管护整片果园。
4: 你看我这边，我拿个手机出来点开我们的 APP 啊，点到那个我们桃园监测信息里面，边展示呢都是土壤检测方面啊、水分啊信息啊，我们呢通过里面的一些数据啊分析，就是今天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管理，让我们的那个水蜜桃的品质啊是越来越好。
3: 种桃是三星村代代相传的老行当，20多年前101路公交打通了城乡通道，村民们坐着公交进城卖桃，让家门口的土特产变成了致富果。如今传统种植迎来智慧升级，村里建起现代化智慧桃园，党员果农殷华兴主动学习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学会后无偿分享给周边村民和全镇种植户。
5: 一个好吃，一个产量稳定，一个要外观也好，那么我们再嫁接出来，再给附近农户，包括我们镇里啊。
3: 党建引领聚合力，抱团发展促共富，三星村持续深化党建联建机制，联动68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资源，汇聚多方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村里先后落地水蜜桃品控中心、共富冷库等87个共富项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保障村民收益。村党委书记徐立军表示，
6: 党建联建单位的组成对于我们整体的村庄的发展和运营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村三星供销公司通过跟一些单位连接，把老百姓的这个水蜜桃进行一个同步同销，解决了老百姓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3: 目前三星村区域土地总面积5356亩，其中水果种植面积4285亩，已基本形成以水蜜桃、葡萄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去年水果年总产值约1.6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2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
1: 下车的乘客请站好扶稳，下一站，终点站，凤桥镇。
3: 昔日的101路公交至今仍在运营，也一路见证着当地城乡融合、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暖心巨变。如今它不仅是进城专线，也是串联城乡的共富线，还是城里人到村里游玩的旅游专线。在三星村，有超40%村民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村生活。 三星村的共富实践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全域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嘉兴实现村级经营性收入百万元全覆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位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至1.48，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
1: 6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连毅敏赴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舟山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徐仁彪同志辞去舟山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潘银浩同志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1: 今天，一辆满载眼影、粉饼等国潮美妆商品的货车从义乌港出发，前往阿联酋智利，标志着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业务累计出口货值突破5亿元，也意味着这项全国首创的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在义乌规模迈上新台阶，为全国美妆小商品外贸创新输出义乌发展经验。去年7月，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目前试点出口产品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可支持产品销往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
2: 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舟山创新实施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创业管家，为团队落地提供全流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蹲点报道，难题马上办，服务追着跑。
7: 上午，舟山市普陀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刚开门，创业管家普陀海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江炳珍就带着舟山市新科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快步走向商市登记窗口，收集为企业办理银行开户所需的企业章程。
8: 章程是这样子，他自己手机上也能拉，但是这个章程如果说去银行开户的话，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章，他才可以认。
7: 拿到盖章的企业章程，江炳珍又驱车前往企业的开户银行递交资料。办完事，他立即给新科鹏负责人黄新月博士发消息。
8: 黄博士，你的企业的基本户就设立好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可以走了，请您放心好了。
7: 今年，黄新月领衔的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获得200万元的创业补助和3年免租的创业场所。具有5年招商引资经验的江炳珍成为新科鹏的创业管家。第一项服务内容就是要帮助新科鹏从深圳迁址到舟山普陀大健康产业园。跨省迁址的流程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企业自主办理，需要来回跑2-3趟。江炳珍逐项梳理两地的办事流程，最终顺利完成迁址任务。
8: 跨省迁址全程都很顺利的话呢，流程也要走大半个月。我多次打电话咨询深圳的办事窗口，在对接普陀的办事窗口，规避掉了一些细节问题，一步一步做，最后在5月初为黄新月博士注册了舟山的新公司。
7: 有创业管家的陪跑，远在深圳的黄新月和团队成员能潜心开展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的转化研究，加速研发运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超高载盆量纳米靶向药物。黄新月说，
9: 从场地、人员、设备这方面的对接，让我们少去了很多跑腿的这种工作。医药产业吧，周期会比较长，我们到舟山年底之前应该差不多能完全都落地。
7: 产业缺什么，管家找什么。普陀区有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中式设备等要素，存在加工效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足的窘境。江炳珍对接了多个高校院所，引进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吴文慧教授，并帮助他落户在普陀海洋产业研究中心。吴文慧说，带着团队初到舟山时，江炳珍带着他们一家一家跑起。
10: 江部长带着我们和企业里边呢去座谈，了解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产业方面有什么发展意愿。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呢方向性的瓶颈性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放在这个工程中心来做这个研发。
7: 在创业管家协助下，吴文慧带领团队搭建了海洋生物制造中式平台实验室，已为十多家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新产品研发等服务。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

0: 进展等信息。姜秉真说，落地无忧，发展有靠，是创业管家给予每一个创新团队的承诺。
1: 很希望我服务的对象让他感觉到满意，真的想落在这边，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0: 去年以来，舟山14位创业管家已累计引入创新团队49个，落地投资超1000万元项目17个，覆盖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海洋经济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2: 今天2026古都文明对话杭州开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杭州余杭举行，来听余杭台的报道。
3: 交流活动中，中埃两国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从文明溯源到未来想象、溯源共生智创主题，就城市治理、遗产保护、数字时代的文明传播等议题深入研讨。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吕宇翔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实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4: 我们这个遗产呢，不光是古代的文化的这个遗存，我们现代的城市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公园，还有这个良渚博物院，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来领略我们古代文化或古代的这个先民的智慧，那么也给我们现在新的城市生活、新的这个世界发展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3: 活动期间，中埃专家学者还走进西湖、西泠印社、良渚博物院、未来科技城六小龙展厅等地采风考察，近距离了解杭州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创新发展方面的融合探索。大埃及博物馆策展人、遗产和博物馆研究员阿拉海里第一次来到良渚，他说，画册和屏幕上的影像再美，也比不上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的震撼。
5: 我之前也参加了这次关于开罗和杭州对话的图片展，也在里面看到了良渚的众多历史古迹。这次能够实地来参观，能够更深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历史遗产，感受这里的美。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场跨越两个古都的文明对话采取双城联动模式。第一阶段已于6月1号在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启幕，同步展出良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图片展。第二阶段移师余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
6: 我们很愿意和埃及这边开展更多的一些交流，比方说我们在博物馆领域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我们两地之间的文博的人才，还有我们的青年相互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以史鉴今来促进我们现在当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和共荣共生。
7: 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今天下午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畅想未来，迎接人生新的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8: 下午4点半，随着地理科目考试结束，2026年浙江高考落下帷幕。在杭州第14中学凤起校区门口，手捧鲜花的家长第一时间和走出考场的孩子合影留念。
9: 宝贝，妈妈在这里给你拍个照。
8: 市民孙女士一家带着亲手钩织的针织向日葵花束和各种零食迎接女儿。
9: 还带了这么多零食，
10: 对他怕他饿了，懂吗？
11: 他妈买的零食都金灿灿，
10: 我的全都是一个颜色，金马皮明。
8: 对于即将到来的超长暑假，很多考生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计划。
12: 打算先睡个大觉，再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成为一个肌肉猛男。
13: 打些暑假工吧，帮家里减轻负担，再补贴一下大学的费用。
14: 这个夏天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好好整理高中3年留下的美好记忆，把它们剪辑成一部专属的青春微电影。
8: 说起心仪院校和专业，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
15: 我以后的话比较想当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大学的话比较想往汉语言文学方面去。
16: 我想去浙江中医药大学，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中医。
17: 可能会想要报跟机器学习有关系的专业，现在杭州的 AI 发展的也很好嘛，我也准备填很多杭州的学校。
2: 今天 AI 加学业规划公益教育行动暨千问高考产品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现场千问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并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8: 你好，
2: 这款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有哪些功能和特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1: 好的，这次发布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样的一个智能题啊，主要就是为了给考生提供更加

0: 节的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服务，那么它是集成了像这个志愿日历、志愿报告、志愿问答等功能，可以帮助考生梳理志愿填报的流程，了解院校的专业信息，并结合考生的一些兴趣方向、职业规划和地域偏好等因素啊，生成一个个性化的参考方案。那么与此同时呢，系统还会结合历年的录取数据、专业发展趋势等信息，为考生提供一个辅助的分析和参考建议。那么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是希望通过利用 AI 的技术，让更多考生能够更高效地获得这些志愿填报的信息，为最终的一个决策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1: 嗯，那除了功能升级，活动还强调了公益和普惠，将会给广大考生带来怎样的实际帮助？
0: 好的，卫视了解到，像目前我国每年都有超过千万的考生参加高考，但能够获得像比较专业的这种志愿咨询服务的家庭占比确实不是很高。那么许多考生呢是需要依靠自己或者家长去搜集信息完成填报。那么这一次千万推出的这个免费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就是希望借助 AI 能力降低优质教育服务的门槛，让更多的考生享受到专业化的信息支持。那么过去一份这种深度的志愿咨询报告市场价格往往高达要几千块钱，那么像现在考生只需要在千问输入一些选科估分等基础信息，就能够获得免费的这个个性化的参考方案。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研发团队还专门针对老旧手机和弱网环境等情况进行了一些优化，那么降低设备和网络条件带来的使用门槛，让一些县域乡村地区的考生的家长及群体也能够顺畅地获得服务。那么与此同时呢，千问还将继续开展这个暖盲公益计划，通过线上指导等方式为偏远地区的考生提供志愿填报的支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普及更多的这个群体。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国秋。
2: 被浙江球迷誉为草根世界杯的吴越杯总决赛将于明晚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上演。我们的记者呢提前探访了吴越杯的总冠军的奖杯和奖牌，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3: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咱们一个个来说哈，先来介绍一下这座奖杯它有什么设计亮点吗？
3: 好的。那么在杭州云溪小镇的工作室里啊，我是看到了最终定稿的奖杯 3D 模型。那么这个奖杯呢，整体是暖黄色，采用了金属气工艺，高度呢大概是60厘米左右。它在这座奖杯的底部啊是一个方形，这个角呢是造型古朴、棱角分明的玉琮，是承托了整个奖杯的重量。那么从底部往上看啊，就是可以看到八根线条汇聚成网，它们也代表着钱塘江啊、瓯江等浙江的八大水系，是编织成了灵动的水网。那么在这个水网的中间也是视觉的中心，是一颗金色的足球。那这也是整个奖杯最特别的地方。那奖杯设计师告诉我，他们也是反复调节这个线条的粗细，希望捕捉的呢是足球比赛中最激动人心的一瞬间，也就是短的再现，给人一种球刚破网尚未落地的悬停感。那么这样也是希望以金球挂网凝固住这份体育力量。
2: 那么说完了奖杯，咱们再来看看奖牌的设计有哪些匠心呢？
3: 那么和常规的圆形奖牌不同，这次的吴越杯奖牌呢也是融入了两组的玉琮外方内圆的理念。那奖牌设计师啊也是告诉我，方正的轮廓呢是想表达恪守赛事公平的底线，内圆呢是象征着热爱相聚。那奖牌的中心呢也是一个立体的足球，四周啊是环绕着钱塘潮纹。奖牌的真正挑战呢可以说是来自材料工艺，长征呢本来是想在内圈使用琉璃材质，结果因为琉璃材和金属的镶嵌工艺难，长期使用后呢衔接处容易出现缝隙，所以后来团队是采用了高精度的 UV 喷印技术。那这种技术啊是一种通常用于高端画册印刷的工艺，可以直接在金属表面喷印出高精度的立体纹理。那除了核心图案啊，奖牌上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束带接口是做成了拱形的桥的形状，那也意味着连接河流的两岸，也是连接队员圈定人。那最初的样品中束带是宽1.5公分，挂上奖牌后啊，团队觉得显得单薄不够大气，所以后来呢团队果断将宽度调整到了2.5公分。而且啊像奖牌还采用了旋转45度且对角朝下的独特设计，佩戴时呢会自然下垂，也使整体形态呢略显盾牌状，是既带有守护的意味，本土化，同时呢也兼顾着国际化的设计语言。心灵大概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新月。我们也期待啊，到底谁可以在明天晚上带走这么有设计感的奖杯和奖牌。
1: 2026省市国有企业及社会用人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杭州西站举行，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

0: 汇聚百家企业，推出800多个优质岗位。来听报道。
1: 招聘会现场，100多家省市国企及社会企业齐聚设摊，其中国企46家，共提供优质岗位800多个，涵盖电子制造、物流仓储、酒店服务、包装加工、电机制造、行政后勤等领域。岗位设置兼顾不同残疾类别与技能水平，既有适合肢体残疾人的操作工、手工岗，也有适配听障、视障人士的文员、质检、客服等岗位，薪资待遇优厚，普遍缴纳五险一金。部分企业还提供食宿、节日福利、带薪休假等暖心保障，全方位满足残疾人就业需求。求职者郭清章说：
2: 我从江苏苏州过来的，感觉今天在人的这种氛围，就是找工作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是杭州市政府对这方面做了安排就比较好，能提供大家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渠道嘛，是吧？
1: 杭州鹏工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国飞说：
3: 我们应征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争取在这次招聘大会上能招到心仪的那个就业者，就大家都互相互利吧，这个也提供一定的岗位回馈给社会吧。
1: 活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专区，余杭区残联工作人员现场为企业和残疾人朋友解读残疾人就业政策、税费减免、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4: 近日，在浙江金华婺城区街头，一位高龄老人推车时不小心刮蹭了旁边一辆私家车，这起本可能引发纠纷的意外，却因为车主的体谅和民警的护送，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多，金华市民周松将车临时停在路边处理事务，突然听到一声闷响，赶忙下车查看，
6: 出来看到一位老人推的那个小推车不小心撞到我的屁股后面，他可能比较紧张没听明白，往左边又去了，车上的那些钢管又二次把我的车给刮去了。
5: 见车子尾部被刮花，周松刚想发火，一看老人，火气瞬间消了大半。老人年事已高，80岁左右，佝偻着背，步履蹒跚，听力视力也都不太好。老人不断道歉的同时，还主动提起要筹钱赔付。周松当下决定不追究他的事故责任。
6: 车的话大概是需要的1000多块钱吧，当时还是蛮心疼的。碰到这种事情呢，不可能说让老人来赔钱了，哎，老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让他赔钱啊，干嘛了。
5: 得知老人还要将板车推回几百米外的住处，周松担心老人独自在外存在安全隐患，决定报警求助。几分钟后，婺城公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民警季有根带队赶赴现场处置。季有根仔细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并决定帮老人把板车拉回家。一行人走了300-400米，用了10多分钟，最终将老人平安护送到小区楼下。季有根说，
7: 我们看老人呢，车子那么大，看上去很重，老人呢走路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呢决定还是把这个车子呢送到他住的地方。
5: 车主周松是一名退伍13年的老兵，也是一名有着12年党龄的党员。周松说，
6: 老人嘛，那平安最重要嘛，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小事嘛，能够把老人平安的送到家就好了。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4: 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我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近7644亿元，同比增长12%。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9号冲突之后，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巴加埃说，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
0: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贾马西及其副手。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4: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0号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巴边境的3个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
0: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了1200万桶。
4: 日本央行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地时间10号的通报，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17人失踪。
4: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向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4: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

0: 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1: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0: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每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

0: 予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 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6: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0: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促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大规模小麦季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4: 眼下江苏下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岸高新区龙

0: 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5: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7: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8: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9: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3: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0: 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 烈的冲突。

0: 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通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16个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省18运、省12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我市开赛。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1000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赋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 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一至四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51.3%，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5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时序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三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晾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1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仲夏风清，湿润江川。6月7号至8号，跟着宋词游江山，百名诗人江山行暨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第8届青春诗会颁奖典礼在江举行。全省诗词名家与青年诗友齐聚，以诗为媒，更具文脉，助力浙西宋词之和文化品牌建设。活动由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江山市委宣传部主办，江山市文联、江山市文旅集团承办。6月7号晚，颁奖盛典启幕。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郑新普、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黄伟清等出席，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致辞。本届青春诗会紧扣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和全省诗路文化带建设，于2025年11月开启征稿，历时半年，共收到全省360人投稿，涵盖成人创作、学生创作、诗词吟诵三大赛道。经评委会多轮遴选，评出88名获奖个人、12家优秀组织单位，现场依次为各组别获奖代表颁奖。成人组一等奖获得者诸葛安逸，吟诵类一等奖获得者吴明珠上台分享感悟，以赤诚热爱诠释诗词传承初心，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文艺担当。活动还同步举行浙西宋词之和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为省内词学、宋韵文化研究权威学者颁发聘书，组建高端智库，精准挖掘江山诗词文化资源，为文旅深度融合、宋韵活化传承注入专业力量。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负责人、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共同为诗意江山揭牌，为浙西诗路增添一张城市新名片。活动期间，百名诗人采风团走进念巴都古镇、石门镇青阳村、青湖古镇等点位，踏寻古韵山水，品读人文底蕴，沉浸式汲取创作灵感。
13: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9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热闹开赛。当天上午9时，升旗仪式结束后，各比赛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克服障碍，尽情挥拍。赛事全程节奏紧凑，战况激烈。现场还为听力障碍选手安排了手语翻译人员，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运动员周冬梅与混双队友卢俊友来自不同的地区， 临时组队的他们刚刚结束了听力组大众混双第一轮。

0: 上三个组别，同样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五个小项。运动员周佳音：
1: 对羽毛球的话，期待蛮大的，输了比赛的话也没关系，赢了比赛的话，那很好的。
0: 本次赛事将持续至6月12号。据统计，共有来自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另有9支参赛队伍共46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特奥羽毛球项目。
2: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五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一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3: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2: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4: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2: 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5: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衢州市公布2026年市级创新联合体备案名单，共11家企业成功上榜。其中，我市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获评衢州市级创新联合体总数达5家，累计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5项，成功推动一个项目入选省尖兵领雁计划，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2: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整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6: 有的车呢要采联合器，那个挂单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隆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呢。
2: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7: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

0: 公交班次，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市青少年宫第28期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吸引辖区100余名少年儿童及家长乐享趣味游园盛宴。18时许，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台有序发放游园券，小朋友们手持卡片依次体验趣味闯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集齐全部打卡印章后，陆续前往兑换区领取节日礼品。家长徐女士：
2: 因为毕竟现在小孩子都宅在家里玩游戏比较多，社区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带出来积极参与一下，开阔一下视野。
1: 是青少年宫曾艳征。
3: 七里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迎来点位落地1周年，今天晚上第28期流动少年宫走进该点位，开展该项目首场夜间专场活动。接下来青少年宫将以周年庆为契机，开设手工体验等各类公益活动。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无
1: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3: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

0: 人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所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十一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5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2: 聚焦三农。
1: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鲑一样的。
1: 江小华介绍，贵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四月底至六月，铜钱贵是斑鲑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 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贵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豹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1: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贵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贵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3: 所以我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贵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3: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1: 铜钱贵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贵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贵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贵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贵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贵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
2: 乡村采风，
0: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 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十一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5: 色岗采摘每亩100斤，一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市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6: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城台镇昭旭村、鹤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4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鹤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 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法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对我来讲很有杀伤力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不要彼此太在乎。我推荐那首爱就爱了， Helen W， 他说我是94年出生的，小时候一直缠着老爸给我放这首歌，喜欢了很多年，满满的回忆。关于爱就爱了这首歌呢， LYJ 他说第一次听就很喜欢，后来看着这首歌火起来，隔几年就要回来听听看，可惜歌声悠扬，物是人非。演唱这首歌的陈琳在2009年离开这个世界，留下歌里的那一份洒脱。

想多了说，爱情需要谈条件吗？一定要门当户对才行吗？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上，很多都变质了，都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但有多少人走的是自己的路？都说你就是你，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有多少人不是在别人的注视下苟活？想到这的时候就觉得心累。想多了当时在留言的时候没有推荐自己喜欢的歌，但我想他是听到了那天节目里面分享的其他人推荐的音乐，有感而发。有时候我们会让负面的情绪占一点点小小的上风，有时候可能转念之间又会找一点正面的东西回来。那就跟你分享一下叶小他的留言。他说，初恋今天结婚了，我去了，没有尴尬，没有扭

捏，大大方方的。她还是当年我喜欢上她时一样的漂亮有气质，一样那么温柔那么可爱。但是很奇怪，我没有妒忌和不愉快。那一刻终于发现，我曾经爱她是真的，现在的祝福也是真的。原来真的有由衷的祝福，谢谢她那么优秀，让我的青春没白过。听歌看夕阳说，看过一部英国戏剧叫做《天窗》，两个曾经相爱但分离的人，在多年之后再重逢，都不满足于曾经拥有，但最终发现只能说再见。当时脑海里就跳出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几年他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的。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空白格，给你推荐在诸多版本当中杨宗纬的这一版。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节目要跟你分享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来推荐音乐的朋友们他们的各种珍藏。铺满说，出嫁那首歌是我的泪点，想想十年前懵懂的我们，当他从外地嫁来，我曾经有几次塞着耳机听到这歌，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但周围还有人在工作，所以马上去洗手间洗个脸，怕被人看到说三十多岁大男人了还哭什么呢。因为这歌总是会想到这十年来我们一起走过的路。我们是广东广西两省，八年恋爱再到结婚，现在十周年结婚纪念。当时他的父母是反对的，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为什么要嫁到千里之外去，后来知道我们真心相爱才答应了。到现在我们也为人父母，有个可爱的独生女，想起那时结婚，她的母亲返乡时对我说，现在就把女儿交给你了，你们要好好的。如今想来都觉沉重，我可就是这首歌歌词里的少年郎。谢谢铺满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段故事。当年经历的忐忑不安，前途未卜，都在十年时间里得到了印证，这就是时间的礼物。

0: Forever 说，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陈奕迅的《红玫瑰》。一直想说和你相遇很幸运，你曾经是我的盔甲，现在是我的软肋。也许我们不会再见，但愿你在我们彼此看不到的岁月里熠熠生辉，之后你好好的，我慢慢走。其实呢， Forever 没有具体的说在向谁告别，有的时候一个具象的人不见得真的是你告白的那个对象，你一同告别的也许还有你跟他共同经历的时光。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华星吕放君说，叫我乡村少年吧，今年已经过了35岁，举指间不够用手指来细数我的岁数。离开家乡16年之久，有太多的辛酸和波折，所以特别想听一首有力量的歌。记忆当中是那首罗琦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每一段回忆，都要谢谢在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的每一位，愿意写下来并且推荐和分享给更多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力量有限，听到另一些人的经历跟声音，或许能让你在此刻不那么孤单。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是安芳。

这是赵传1990年《我是一只小小鸟》专辑当中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每次听这首歌，尤其到副歌，都会特别特别感动。感动总的来说，于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能是低回婉转的，另一种则是高昂直接的。而这种感动属于后者，很高昂，很直接。尤其到副歌，你听到那几句，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看人生匆匆，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动，我也将为你献上真挚的笑容。这张《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都在说着这样一种大爱。比如说主打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也有一句歌词说，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你看这样的爱是给所有所有的人，我反正就是希望世界和平，大家都好好的。有时候某一些人可能会在某些阶段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生出这样的心态，就是自己没法进步的时候就去踩别人，感觉别人掉队了，落后了，哈哈，好像我就更厉害。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就像我常跟你说的，我小时候妈妈跟我讲，看到周围的邻居谁家有买车了，谁家换彩电了，她很高兴。我爸，你开心什么呢？她说，你看有了第一家就会有第二家，证明咱这儿越来越好了呀。还有说现实一点，万一哪天谁需要帮个忙搭把手什么的，大家都越来越好，才能一起更好呀。心态好一些，某些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但是某些问题不管心态怎么好，好像都挺难化解的。平台上看到一条留言，有听友说，李志，我突然在想，为什么你总是呼吁大家不要什么默默收听、默默喜欢、默默支持，而是要出现？会不会像是一位歌手在舞台上演唱，纵使底下有几万的观众，如果大家都鸦雀无声，听得可能老泪纵横，特别激动，但是一言不发也不鼓掌，歌手会感觉好孤独。哦，说的太好了，就是这感觉。

不是说我知道台下有很多观众，我就觉得我的表演很有意思，而是得有点互动嘛，对不对？比如说我每天看平台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只是悄悄地听，我听十年一句话不说，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究竟满不满意。所以就像是我们听演出一样，我们是到了现场，我们在给舞台上的这个人一些回应，他会更有动力的，好不好？以后不管您通过哪个 APP 听咱们的节目，写条评论让我知道大家都在。当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我都会虚心的接受，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应该继续的学习和前进。刚才咱们说到的一首歌曲，现在它就要出现，这首歌曲应该是各位更加熟悉的，这就是刚说到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版来自于作者李宗盛和任贤齐的合作。

0: 求算不算太高？
1: 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但是我想提出一些可能对各位要求有点高的问题。比如说，我又想问，请问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副歌部分唱了多少个小字？于是你开始唱，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这还好数得清。那么接下来问题又来了，请问动力火车的当前奏部分有多少个啊？皮皮更开心，不是真皮不要钱，因为我觉得生活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就像老歌里没这么说，这是我改的词，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李宗盛大哥写的词被我改得七零八碎的，大哥不好意思啊，看在同一天生日的份上，呵呵，我还要继续改你的。我刚说那一段你可能会说，哟，我心态真好呀，你就没有心态崩的时候吗？当然有啊，我经常崩，心态再好也有崩的时候，就像这首歌里唱的这几句，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你也一样呗，有时候想，我处处与人为善，做事也这么努力，为什么生活好像没有变得更好，甚至没有变得更好的趋势出现呢？那就需要自己做心理建设，也需要周遭的一些善意的声音。就像我刚说，之所以一再的希望大家出现，就是很多时候喜欢的都在默默喜欢，但讨厌的不会默默讨厌。像我刚说的，听了十年一句话不说的大有人在，但是听了一期由于一首歌不好听就来问候我全家的，每天都会出现，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总结就是，我们无法消除这世界所有恶意和戾气，但我们可以放大善意温柔的声音，内心有这样的能量，我们就多去表达，给周遭的这些需要的人们感受到，因为有可能在某一个暗夜里，你的一句暖心的话语就可以让他感受到力量。你可以想象一场演唱会，如果喜欢的人全部都好棒好棒，但是完全不发声，而那些扔矿泉水瓶的是少数，但是歌手所感受到的就是，我又唱得没有太糟，却所有人都在冲我扔矿泉水瓶呢，所以我们一起吧，好不好？一人出现一点点，就可以让我们喜欢的他不再孤独，他有勇气继续陪你走下去。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赤手赤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3: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之一，一局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气。车裂商鞅，咸阳的士族元老们贪官相庆了。连日来大雪封门，但台市府邸却是门庭若市。总管服务的家老督促着20多个仆役不停地清运院落、门庭与车马场半人身的积雪，才堪堪容得流水般的车马停留转圆。到太师府拜访的都是清一色的士族贵胄，他们驾着华贵的青铜摇车，穿着历代国君亲赐的各种色式的勋贵礼服，谈笑风生的联袂而来，喜庆之情超过了任何盛大节日。在冰天雪地、肃杀凛冽的咸阳城，竟是映出了另一道风景。太师府的正厅早已经满当当无处立足，连临时应急在庭院中搭起的防雪席棚下也站满了衣饰华贵的宾客。贵人们挤挤挨挨地走动着，相互寒暄，却都只是高声谈笑着老天有眼、雪照丰年之类的万能话语，时不时爆发出一阵舒畅之极的轰然大笑。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谈论邦国大事，尽都在扯闲，却都是兴趣盎然。秦人管这种扯闲叫谝闲传，是窝冬时节亲朋邻里相聚时消磨寒天的传统功夫。但这些华贵的宾客们高车骏马冒雪而来，却不是为了在这里谝闲传来的，他们显然在等待什么，却是谁也不说，只管高兴。冬日苦短，看看暮色已经降临，暴雪虽然小了，可雪花还是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寒气袭来，已经有人开始跺脚了。这时候华贵的宾客们渐渐安静下来，喧哗谈笑在不知不觉间凝固了。
1: 哎，怪爷，我等没吃没喝在这里磨到了一天。

0: 有人惊讶了。对呀，老太师该出来说几句话了吧？有人恍然醒悟过来。然也，冠带如云，还不是要老太师定夺一番。是啊是啊，老太师为何还不出来？议论纷纷中，有老人大声咳嗽起来，一声方落，竟引来满庭院一片咔咔之声。有几个白发老人被猛烈的咳嗽憋得满脸通红，竟蹲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喘起来，抹鼻涕，擦咸水，忙个不停。华贵的宾客们在整日亢奋中原是不觉，一旦亢奋平息，那随着一整天喋喋不休的谈笑侵入体内的冰雪风寒之气便骤然发作出来，使这些久不认识的勋贵们大事难堪，竟在庭院席棚下纷纷蹲坐，自顾喘息不暇。
1: 老太师接见诸位大人。
0: 偏在这乱纷纷之际，家老走出正厅，高高喊了一嗓子。华贵的宾客们突然来了精神，一齐站了起来，殷殷望着正厅通向寝室的那一道拱形门。一声苍老的咳嗽，白发苍苍的老太师甘龙颤巍巍走出了阁门。他扶着一只桑木杖，身着一领没有漂染的本色布袍，一头白发披散，头上没有玉冠，腰间没有锦带，活似一个乡间老翁。与迎厅满室的华贵宾客相比，老甘龙寒酸的突击进了鹤群一般。但就是如此一个老人，当他穿过厅堂，走到廊下，目光缓缓扫过正厅，扫过庭院时，华贵的宾客们却都羞愧地低下了头，避开了他那呆滞尖利的目光。
1: 老太师，我等都想听听你的高见呢。
0: 还是太庙令杜志凄凄哀哀地开了口。老甘龙冷冷笑了一声，老夫为国军马首是瞻，何来高见？尔等都是老于国政了，邦国大事要在朝堂商议，懂吗？说完径直颤巍巍转身，谁也不搭理地回去了。满是勋贵竟大事尴尬，你看我，我看你，一脸大惑不解。新任客卿赵良其实聪明，略一思忖便恍然透亮，高声道：
1: 诸位大人请回吧，天气冷得紧呢。
0: 说完便径直回身走了。
1: 回吧回吧。
0: 杜志似乎也明白了什么，粗声大气道：
1: 也是，只能做不能说呢。
0: 勋贵们这才活泛过来，纷纷抬头望天。
1: 走吧走吧，冷冻十天的，回家窝着去。
0: 不咸不淡地相互谈论着，便各自匆匆去了，连三三两两的同路都没有，与来时的成群联袂高声谈笑竟是大相径庭。片刻之间，太师府变成了门可罗雀，清冷的又恢复了从前的光景。当家老走进书房禀报时，老甘龙正煨着了炉，用一柄长长的小铁铲翻动着红红的木炭，仿佛要看透木炭火一般。听完家老禀报，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只是抽蓄了几下。
2: 家老，叫干石来。记住，太师府从今日起不见任何客人。
0: 家老恭敬点头。
1: 晓得了。

0: 便匆匆去了。片刻之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进了甘龙书房，他便是老甘龙的长子甘石，也是一领棉布袍，朴实的像个村夫，唯独那炯炯发亮的目光，那啾啾生风的步态，却自然透露出一种精明强悍。老甘龙有3个儿子，次子甘峰与3子甘衍都早早在国府做了相当于夏大夫的实权小吏员，唯独这最有资格做官的长子甘石，却一直是白衣不身，在家闲居，而且极少与人来往。除了过从甚密的几个门生故吏，朝中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老甘龙有这个长子。但是恰恰是这个白身不一的儿子，才是老甘龙真正的血肉肱骨，才是支撑甘氏宗族的栋梁。老甘龙被完全淹没的23年中，所有的密谋都是通过这个貌似木讷的甘石实施的。没有甘石，甘龙当初便不可能制造太子杀人事件，也不可能知道公孙谷的真相，更不可能与他共谋密联氏族力量，从而促成彻裂商鞅。甘石是老甘龙的秘密利器，是斡旋秦国政局的主轴。现下彻裂了商鞅，秦国正当十字路口，老甘龙又要使出他的秘密利器了。拨忘了了炉木炭，啜吸着浓稠的米酒，父子二人从天黑一直密谈到了东方发白。半个月后，封堵道路的大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一辆牛车便出了咸阳北门，咯吱咯吱地上了北板，冒着呼啸的寒风驶进了北方的山地。赶车的两个人都是一身红袍，一口大梁官话，任谁看也是魏国商人了。他们不急不慌地在冰雪里蠕动着，每遇村庄便用药材换取兽皮，偶尔也在那个山村歇息两天，与猎户、农夫、药人尽兴地谝着闲传。如此这般走走停停，连过年都是在路上晃悠。待到雪消冰开，杨柳新枝的3月初，这辆牛车终于来到了陇西地带的山林河谷。这一日，牛车翻过一座高山，一片苍黄的林木，一片凌乱的帐篷竟赫然显现在眼前。
1: 甘兄，一举国吗？
0: 一个年轻商人指着树林帐篷兴奋地喊了出来。
2: 谁是甘兄？
0: 谨细些了。40多岁的红衣商人老成持重地斥责了一声。
1: 一高兴便忘记了，掌嘴。
0: 年轻商人嬉笑着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2: 高兴的事在后头呢，起身来，先歇口气，听我说说义渠国的底细。
3: 早该说了，害我做了一路闷葫芦憋气。
0: 年轻人一边高声大气地嚷着，一边利落地从牛车上取出一块干肉与一只酒囊走了过来。中年商人接过酒囊，拔开塞子，咕咚咚大喝了一气，大酒沾沾嘴角，长长地喘了口粗气，便指着河谷密林中的帐篷缓缓说了起来。义渠，一个古老的部族，商末周初的时候，义渠是西戎中有数的大部族，也是少数几个以国自称的强大部族。那时候他们的活动区域在漠北草原，是个完全游牧的草原部族。义渠人彪悍

0: 金天子手里得到一个封爵，一片边缘草场就满足了。及至宫禁镐京，发现王室军队竟然不堪一击，中原诸侯也无人敢于应战，便野心大为膨胀，杀死了周幽王，将王室洗劫一空，又大火焚毁了镐京。其中义渠起兵杀戮最烈，被周人呼为牛魔义渠。太子义旧发愤雪耻，秘密跋涉到陇西，请求秦人发兵靖难。秦部族举足秘密东进，50000骑兵与巴戎80000骑兵展开了血战，将巴戎骑兵杀得横尸遍野。从此巴戎便与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尤其这义渠部族死伤最多，20000精壮只逃回了5000，仇恨最大。200多年后，东周衰弱，西戎各族又开始杀进中原。南边的山夷，东边的东夷，北边的诸胡，西边的戎狄，四面喊杀蚕食，汪洋大海般包围了中原。义渠最为强悍，竟然一路烧杀到了黄河南岸，占了200-300里大的一片荒原，宣称为王，要将这里做建立义渠国的根基。这时候齐桓公联合诸侯尊王攘夷，九次联合中原诸侯对入侵中原的夷狄展开了大战。义渠部族西撤时，被刚刚即位的秦穆公率领秦军堵住了退路，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义渠一族被杀得只剩下20000-30000人突围逃窜。义渠部族便又一次和秦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后来中原争霸，秦穆公却全力平定西方戎狄，大大小小100多个戎狄部族全部被秦军打败，变成了秦国的附庸诸侯，也就是说臣服秦国，缴纳贡赋，但依然自治。但秦穆公唯独对义渠国恨之入骨，将义渠精壮30000人全部迁徙到秦国腹地，罚作吏农，也就是当作奴隶，将其余老幼女人则全部驱赶到阴山以北的荒漠地带去了。义渠部族便对秦人又记下了一笔血仇。秦穆公之后，秦国四代衰弱，义渠部族又顽强地杀了回来，占据了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直到秦献公即位，秦国整军精武，先要除义渠这个眼中钉，而后再对魏国开战。打了几次，义渠都败了，但却逃得极快，始终未伤元气。秦军一退，义渠便立即卷土重来，气得秦献公哭笑不得。这时年轻的上大夫甘龙提出了安抚义渠以定后方的谋略，又慷然请命，只身前赴义渠和谈。历经3月，甘龙与义渠首领达成了义渠称臣、秦国罢兵的血契。秦国后方安定了，义渠也获得了休养生息。当时义渠占据的还只是泾水上游的河谷草原，可是在秦献公无暇西顾的20多年间，义渠又趁机占据了西水河谷与岐山、梁山一带的山地草原，变成了半农半牧的部族。秦孝公与商鞅20多年间忙于变法，只要西部戎狄不生叛乱，也不会去触动他们。就这样，义渠国安定地繁衍了50多年，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庶强盛的部族。
1: 我说呢？
0: 年轻人一笑，老哥哥成算在胸，原是老伯与义渠有再生之恩啊。

虽说如此，还是不能大意。中年人凝望着河谷密林中的缕缕烟柱，戎狄凶顽，只是可用之力气罢了，不能与他们认真。好了，走吧。牛车嘎吱嘎吱地下了山坡，顺着小道走向林中。只见河谷两岸的山坡上大火熊熊，围着山火的大群赤膊男女挥舞着手中的木雷铁锹，欢呼雀跃，嬉闹一片。山火一熄，欢呼的人群立即扑进还冒着火星的草木灰中，挥舞着木雷铁锹，猛力挖翻热土，便又是一阵呼喝喧闹。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一章，铁腕平乱。中年人低声告诉年轻同伴，依据不足，认定牛是自己的祖先，是神灵，不能用牛拉车耕田，更不能宰杀，只能骑着牛打仗，拖荒种田都是人力。怪诞，哼。年轻人轻蔑地摇摇头，冷笑一声。别乱说，到了，看。前方的河谷树林已经是枯叶萧疏，一片大瓦房显露出来。房前空场上飘着一面黑色的大吊旗，依稀可见旗面绣着一头狰狞的牛头人身像。两人在林外停下牛车，徒步向瓦房走来。突然林中闷的一声低沉的牛吼，有人高声喝道，
1: 牛生身父母。
0: 人牛身灵性。中年人奋力回答。林中小道走出一名壮汉，身穿统装的兽皮长袍，粗声大气问，
1: 秦人吗？
0: 正是。
1: 要做甚来？
0: 要见大牛首，特级公事。
1: 哦，懂了。是否甘度二位公子？
0: 手臂长袍者审视一番，显然是个知情头领。
1: 正是，在下甘石。
0: 中年人一指同伴，
1: 这位乃公子杜通，我等见过将军。将军算个甚来？我是二牛。
0: 手臂长袍者认真纠正着自己的官号，又向树林外一瞥，脸便黑了下来。
1: 你敢用牛神爷拉着烂车？
0: 二牛大人，甘石拱手答道，这是头神牛，他自己非要拉着车来见大牛首。
1: 哦，车里可是给大牛首的贡物。
0: 二牛黑着脸，正是，药材、兽皮、刀剑。二牛突然哈哈大笑，
1: 难怪难怪，当真神牛。
0: 又转身高喝，
1: 五牛，去将牛爷爷解套，叫两个女人去侍候，你自己拉车到宫里来。
2: 嗨，五牛遵命。
0: 林外有人粗声答应。
1: 好了，你
2: 随我二牛来吧。
0: 便头前大步带路。

0: 赌通拼命憋住笑意，跟在郑中骑士的干尸身后，穿过曲曲折折的林间小道。不经意一瞥，赌通却发现密林中隐藏着至少一两百土黄色兽皮的弓箭手，引弓对准林间小道。心中一惊，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四面环顾，却又不禁扑的笑出声来。原来林间疏疏落落的空隙处，闲走着几条壮硕的黄牛，一群男女正争相钻在牛腹下吮奶，更有几个半裸少女趴在牛脊梁上气喘吁吁，呻吟不断。干尸回身向杜通严厉地瞪了一眼，拉起他的手大步向前。出的树林，来到那片大瓦房前，干尸拉着杜通便向那面牛头人身的大吊旗铺地拜了三拜。领路的二牛两手圈在嘴边，向大瓦房内高声传呼：
1: 门儿，秦国老太师公子求见大牛首。
0: 大瓦房内也门儿的一声牛吼，随即一个幽远的声音应道：
1: 进。
0: 干尸杜通来到正中的大瓦房前，却见一扇整石大门洞开着，六名虎皮弓箭手雄赳赳站立门外。进的门内幽暗一片，浑如夜晚。原来房内没有窗户，进深又深，若非一盏粗大的兽油灯冒着吱吱油烟摇曳闪烁，还真难以开目见物。干尸杜通不由揉揉眼睛，才看见大屋最深处有一方极大的一群人叫做火炕的土榻，炕上一大张虎皮，虎皮上斜卧着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干尸心知这便是大牛首无疑了。大牛首的土炕下有一个大洞，洞里火光熊熊，满屋子都热烘烘的。两个半裸的女奴正偎在眯着双眼的大牛首身旁，一个为他仔细地梳理白发，一个用小木锤轻敲他的小腿。火炕旁边的地上昂首挺立着一头弯角闪亮的威猛公牛，牛身披着红布，牛头戴着铜面具，不断地出蹄踩踏着伏在地上的一个裸体女人。女人辗转反侧地轻轻呻吟着，似乎并不感到痛苦。干尸还算得镇静如常，杜通却因第一次来一曲惊讶得仿佛进了梦境一般。
2: 来者可是干杜二公子？
0: 火炕上的老人沙哑的悠然开口了：干尸杜通参见大牛首。
2: 好了好了，老太师给我老牛带甚个好物事来了？
0: 禀报大牛首，家父奉送药材100斤，兽皮100张，上好刀剑100口。
2: 哦，都是老牛想要的事物吗？说吧，是要我出兵咸阳吗？
0: 老人依然眯缝着眼睛。干尸拱手道：
2: 大牛首，一曲靖难咸阳并非家父一人之意，实是万众国人之心。商鞅新法不废，木工组织不复，一群人也将大祸临头。老太师可有亲笔书信？
0: 大牛首没有理睬干尸的慷慨陈词。
2: 大牛首明察，家父殷书随后便到，只怕一曲无人可以整读，是故先由干尸杜通为特使，以章呈信。

0: 突然一阵老瓜似的长啸，大牛说道：中原阴收算个甚？老牛懂的，敢小视我一渠吗？杜通一直没敢插话，他当然明白阴收的讲究，但凡军国大事要传递秘密命令，便将一份书信的十多只竹筒打乱分成三五份，有几个快马骑士分路急送，每个快马骑士只送一份，若万一被敌方截获，任谁也看不懂其中意思。收信人收集竹筒后，按照竹筒背后的符号重新整理排列，便知原意，这叫三发一掷或五发一掷。若无经验的书吏，确实容易弄错顺序，导致错解密信内容。一曲蛮荣哪里来这种书吏？想想生气，杜通不禁高声道：
1: 大牛首不明事理，老太师派出亲自，还不如一封阴书吗？
0: 大牛首又是一阵嘎嘎怪笑。你这小子说的还算有理。好，这件事撂过，老牛也不在乎那几片竹板子。大牛首明断，干事不失时机的甭应了一句。
2: 哼，
0: 大牛首却是冷了脸，拾起了方才的话题。
2: 干事，你也休得欺瞒老夫，商君变法与我诸族有约，戎狄祖制30年不变，我一曲有何大祸可言啊？
0: 大牛首诧异，干事连连摆手。纵然30年不变，大牛首的安定时光也只剩到5年了。5年后新法推行西垂，一群人就得用牛耕田拉车了，族奴也得废除，大牛首也只能做寻常族长，再也不是一区封国的大牛首了。一区人嘛，也得编入官府户籍，男丁得从军，女子得桑麻，一人犯法10家连坐。到的那时，一区封国的牛神日月就永远从静水河谷消失了。一时间屋内的一区牛官都惊慌愤怒地望着干尸。大牛首豁然坐直，推开身边女奴，冷冷一笑：
2: 呵呵，恢复了木工组织，一曲又有甚个好处？
0: 组织恢复之日，秦国士族元老将拥立新君，一曲国可得散关以西300里地面，正式立国。大牛首可称一曲大功，与秦国并立于天下。干事慷慨豪爽，俨然便是一国使臣。
2: 只可惜呀，空口无凭。
0: 大牛首又是一阵老瓜大笑。杜通跨步上前：大牛首，这是士族32元老的血气。双手捧上的却是一方白色羊皮，火炕上的大牛首接过，凑近直直冒烟的寿油灯，一片血字俨然在目，最后是大牛首耳熟能详的一片名字。大牛首端详一阵，抖抖羊皮笑道：
2: 哈哈，那我就留下这片血气了，日后也有个了结了。
1: 杜通急道：大牛首，这可不行，我等还要到其他部族。
0: 干事连忙抢断话头：大牛首，旬日间我便可从敌道归来，届时留下血气为凭，如何？大牛首阴沉着脸沉吟道：
2: 也好，我不怕你等骗诈，但有血气我便发兵， 否则，甭怪我老牛说了不算。
0: 干石却愣登住了，按照他父子的密话，血气只做看，不做留。如此重大的裂土封国的凭据，绝不能留在这些素无定性的蛮夷手里。原则，这个老奸巨猾的大牛首，竟是没有血气便不发兵，这却如何是好？他其所以要从最近的部族开始联结，就是怕万一在他们的联结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咸阳突变，已经联结的部族就能立即发兵。如果不给他留下血气，这个万全谋划等于落空，岂不坏了大事？思忖片刻，干石拱手道：“大牛首如此看重血气，我等就留他在义渠变了。然则，我有两个条件。说吧，老牛只要不受骗，就不为难你。其一，若其他部族头领派人来查，大牛首须得出示血气。这血气原本便是对西垂诸部的，自然应你。其二，若我等尚未回城，而咸阳有变，大牛首得立即发兵。”啪，大牛首双掌一拍：“我义渠与秦人有500年血仇，用得你说，一言为定。”在义渠盘桓了一夜，干石杜通又详细询问了义渠的兵力与可联结的同盟不足，为脚下的老牛首出了许多主意，第二天早晨方才离去。一路上，杜通对留下血气有可能引发的后患忧心忡忡，絮叨几次。干石又气又笑道：“哼，你是昏头了，不知第二步谋划吗？”杜通怔怔道：“第二步是何谋划？”干石劈手一鞭，甩断了一根粗大的拦路枯枝。掌权之后，立即剿灭戎狄。秦国后院有这些鸟国，谈何木工组织？他留下血气，鸟用。杜通恍然大笑：“
3: 干兄如是，粗话却忒妙，吃娘贼，走！”

二人大笑，便扬鞭催马向西去了。之二，百骑扬威震慑草原。西出陈仓的山道上，还有一支马队正在兼程疾驰。从整肃奔驰的阵势看，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马队，但是既没有旗号，又身着布衣便装，还压着几辆遮盖得严严实实的篷车，却又分明不是军中骑队。马队中有一辆摇车，车中站着一个又矮又黑的肥子，却是那个商于郡守出力吉。这支奇特的马队一路疾行，不在任何驿站休整，只在偏僻无人的荒凉河谷饮马打尖，然后便又是无休止的奔驰。旬日之间，马队便越过葫芦水、上游渭水、阻力水、关川水、庄浪水，进入了戎狄部族聚居的陇西大草原。神秘马队引起了戎狄牧人的惊奇，飞马跟踪，竟一路报到了郡守单于的大帐。却说出力吉料理完商军丧事后，便写好了辞官书呈递咸阳，将郡守的公文、印信、并一应付。

谷钱粮打点清楚，便准备回祖籍老家种田了。我冬天本来就没有什么公事，今年冬天更是冷清，处理起心头郁闷，除了隔三差五的找山家饮酒，倒也悠闲地收拾妥当，准备开春后风韵离去。看看过了二月头天气变暖，竟还没见罢黜诏书下来，便想自顾离去。不想正在这日，却闻官署外马蹄声急，一骑快马堪堪赶到，报说咸阳特使到了。处理及生性豁达，不想将辞官弄得生硬而去，便出门接了特使诏书，打开一看，却是大大的吃了一惊。国君急命，宣他与前军副将山甲紧急赶赴咸阳。处理及大致迷惑，将他当作商鞅党羽问罪吗？诏书中却只字未提商于官民与他处理及在冬天的作为，仿佛商于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般。细细一想，国君要是拿他治罪，岂能等到今日，即或处置迟缓，派公事禁军来拘捕也完全来得及，因为他并没有逃跑的准备。是国君有所顾忌吗？不会，这个新军的作为，处理及从远处大处看得很透，他能对商军这样的栋梁群臣对手，又何须对一个小小的郡守善受其辞？然若非知罪，还有何种可能的？莫非要升官？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

0: 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0: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市妇保院为基层干部送上健康关怀。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最后是乡村采风，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护忙。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

0: 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5月29号，市妇保院5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培优特色水产，江山铜钱贵，游向全国。
2: 聚焦三农。
1: 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贵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贵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贵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贵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鲑一样的。
1: 江小华介绍，鲑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四月底至六月，铜钱贵是斑鲑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贵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1: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贵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贵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3: 所以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 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啊，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柜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3: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出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1: 铜钱柜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柜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柜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柜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柜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柜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林下套种促增收，油茶基地管户忙。
2: 乡村采风。
0: 眼下油茶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我市各油茶种植基地抢抓农时，开展施肥、培土、抚育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在贺村镇施峰村大贤范村油茶种植基地，500亩油茶树长势喜人，林间套种的油用牡丹、杭白菊、叶干、黄金等中药材错落生长，绿意盎然。针对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见效慢的特点，基地推行油茶加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去年基地杭白菊喜获丰收，今年11月叶干也将迎来采籽收获期。油茶基地管理人员周高良：
5: 色干采摘每亩100斤，1斤大概18元，这一亩下来就是1800。
0: 不止基地有效益，周边村民也跟着受益。村民不仅能拿到务工工资，还能获得土地流转租金。这个项目每年为施峰村大贤范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6.2万元。 待油茶进入盛果期后，预计可带动村民年人均就业增收3万元。是农投集团工作人员毛义鹏。
6: 那我们在这个比较平缓的这个地方呢，选取了60亩左右的地方作为一个宽窄壕的一个示范点。那么宽壕的话，相当于是4.5米的一个间距，窄壕的话是3米的间距。那么为后来的这个油茶项目的一个机械化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0: 在城台镇昭旭村、鹤兴村油茶种植基地，昔日陡峭荒芜的坡地经过整地改造，已变成层层叠叠的水平梯带。今年四月，这里完成了270亩油茶苗与黄栀子的同步栽种，黄栀子花果两用，3年后进入丰产期，将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据了解，长台镇、鹤村镇、谭石镇、峡口镇推进的油茶新种植项目，3460亩新种植油茶已全部落地实施，配套作业道水利灌溉设施也同步完工。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0: 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

0: 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2: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3: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2: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4: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2: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6: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2: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

0: 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

0: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0: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

0: 义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0: 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

0: 里。号码短了，亲情见老，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晴，气温19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
1: 浙北内河打通南向出海新通道，海河联运再扩容，
2: 国潮美妆加速扬帆出海，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出口货值超5亿元。
1: 吴越杯总决赛将于今晚打响，记者提前探秘总冠军奖杯和奖牌。
2: 国内外新闻，
1: 国际金价抹去今年全部涨幅，
2: 美军称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2004年，习近平同志乘坐嘉兴101路公交调研嘉兴南湖区三星村，留下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典范的殷切期望。20多年后，三星村以党建聚合力，以产业谋发展，把村民世代种植的水蜜桃打造成年产值超1元的共富产业链，在红船旁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振兴答卷。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二篇，三星村的共富路，从城乡公交到全域振兴。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采制。
3: 初夏时节，走进三星村智慧桃园，清脆的喷灌声此起彼伏。这片占地10亩的示范基地，精选湖景蜜露、藻玉露等优质水蜜桃品种，依托数字化技术，让传统种桃变得精准又高效。村党委副书记胡农飞说，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查看桃园各项数据，轻松管护整片果园。
4: 你看我这边，我拿个手机出来，点开我们的 APP 啊，点到那个我们桃园监测信息里面，边展示呢都是土壤检测方面啊、水分啊信息啊，我们呢通过里面的一些数据啊分析，就是今天啊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管理，让我们的那个水蜜桃的品质啊是越来越好。
3: 种桃是三星村代代相传的老行当。20多年前，101路公交打通了城乡通道，村民们坐着公交进城卖桃，让家门口的土特产变成了致富果。如今，传统种植迎来智慧升级，村里建起现代化智慧桃园，党员果农殷华兴主动学习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学会后无偿分享给周边村民和全镇种植户。
5: 一个好吃，一个产量稳定，一个要外观也好，那么我们再嫁接出来，再给附近农户，包括我们镇里啊。
3: 党建引领聚合力，抱团发展促共富，三星村持续深化党建联建机制，联动68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资源，汇聚多方力量，助力乡村发展。村里先后落地水蜜桃品控中心、共富冷库等87个共富项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保障村民收益。村党委书记徐立军表示，
6: 党建联建单位的组成对于我们整体的村庄的发展和运营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村三星供销公司通过跟一些单位连接，把老百姓的这个水蜜桃进行一个同步同销，解决了老百姓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3: 目前三星村区域土地总面积5356亩，其中水果种植面积4285亩，已基本形成以水蜜桃、葡萄为核心的特色农业。去年水果年总产值约1.6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23%，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2万元。
7: 下车的乘客请站好扶稳，下一站，终点站，凤桥镇。
3: 昔日的101路公交至今仍在运营，也一路见证着当地城乡融合、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暖心巨变。如今它不仅是进城专线，也是串联城乡的共赴线，还是城里人到村里游玩的旅游专线。在三星村，有超40%村民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村生活。三星村的共赴实践是嘉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全域振兴的生动缩影。目前，嘉兴实现村级经营性收入100万元全覆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位居全省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至1.48，连续7年保持全省最优。
1: 6月9号到10号，省政协主席连义敏赴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连义敏表示，宁波要发挥制造业基础坚实和产业链配套完整的优势，在打造国际竞争力强、安全韧性强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积极担当作为，要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动能，坚定不移做强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提升国际门户枢纽能级，深化四港联动，加快内外贸一体发展，拓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空间，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保障。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善谋发展良方，广聚各方合力，以高质实效履职成果助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记者昨天从2026年度省委政法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浙江省将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综治中心首创地，浙江将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重要平台，努力实现人民群众解决诉求最多跑一地、最多上一网。此外，浙江还将把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把迭代升级与基层治理需求精准对接，聚焦权责定位不清晰、矛盾纠纷掌握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短板弱项，逐项攻坚突破，将方案中明确的重点任务细化为施工图、时间表、责任单，实行挂图作战、消耗管理，确保各项举措可量化、可追踪、可评估，坚持开门搞建设，广泛吸收基层干部群众智慧，让迭代升级的过程成为解决群众奇难愁盼、提升群众获得感的过程，合力打造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浙江样板，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保障。
1: 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题展近日在浙江展览馆开幕，展览以寻足迹、悟思想、建伟力为主线，设把脉定向、良法善治、感恩奋进三大篇章，全景展现法治浙江20年的发展历程。20年来，浙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与88战略， GDP 从2004年的1.12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9.45万亿元，群众安全感超98%，连续5年居全国前三。展览系统呈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等浙江特色法治实践，即日起面向公众开放，市民可凭2代身份证入场。
2: 舟山市第8届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第32次会议，接受徐仁彪同志辞去舟山市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潘迎浩同志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1: 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舟山创新实施百支创新团。

0: 团队入周工程，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创业管家，为落地团队提供全流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蹲点报道，难题马上办，服务追着跑。
1: 上午，舟山市普陀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刚开门，创业管家普陀海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江炳珍就带着舟山市新科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快步走向上市登记窗口，收集为企业办理银行开户所需的企业章程。
2: 章程是这样子，他自己手机上也能拉，但是这个章程如果说去银行开户的话，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章，他才可以认。
1: 拿到盖章的企业章程，江炳珍又驱车前往企业的开户银行递交资料。办完事，他立即给新科鹏负责人黄新月博士发消息。
2: 黄博士，你的企业的基本户就设立好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可以走了，请您放心好了。
1: 今年黄新月领衔的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周工程，获得200万元的创业补助和3年免租的创业场所。具有5年招商引资经验的江炳珍成为新科鹏的创业管家，第一项服务内容就是要帮助新科鹏从深圳迁址到舟山普陀大健康产业园。跨省迁址的流程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企业自主办理，需要来回跑2-3趟。江炳珍逐项梳理两地的办事流程，最终顺利完成迁址任务。
2: 跨省迁址全程都很顺利的话呢，流程也要走大半个月。我多次打电话咨询深圳的办事窗口，再对接普陀的办事窗口，规避掉了一些细节问题，一步一步做，最后在5月初为黄新月博士注册了舟山的新公司。
1: 有创业管家的陪跑，远在深圳的黄新月和团队成员能潜心开展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的转化研究，加速研发运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超高载盆量纳米靶向药物。黄新月说，
3: 从场地、人员、设备这方面的对接，让我们少去了很多跑腿的这种工作。医药产业吧，周期会比较长，我们到舟山年底之前应该差不多能完全都落地。
1: 产业缺什么，管家找什么。普陀区有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中式设备等要素，存在加工效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足的窘境。江炳珍对接了多个高校院所，引进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吴文慧教授，并帮助他落户在普陀海洋产业研究中心。吴文慧说，带着团队初到舟山时，江炳珍带着他们一家一家跑企业。
4: 江部长带着我们和企业里边呢去座谈，了解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产业方面有什么发展意愿。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呢方向性的瓶颈性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放在这个工程中心来做这个研发。
1: 在创业管家协助下，吴文慧带领团队搭建了海洋生物制造中式平台实验室，已为1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新产品研发等服务。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在吴教授的帮助下，公司利用鱿鱼皮、鱿鱼软骨等下脚料研发了10多种鱿鱼风味产品、调味品和鱿鱼蛋白肽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5: 由我们吴教授这个团队做前期的实验室的小试啊、中试，把技术路线打通，我们企业呢就负责整个大规模生产制造、成本控制，有这种分工和合作。1000万左右的销售额中，有300到400万都是新产品去创造的，新产品的利润率呢也是蛮高的。
1: 创业管家是江炳珍的第二身份，这份工作不计入绩效考核，日常他还要完成投促部门的本职工作。为了不耽误事儿，他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各家团队的人才公寓申请进度、子女入学协调情况、配偶就业对接进展等信息。江炳珍说，落地无忧、发展有靠是创业管家给予每一个创新团队的承诺。
6: 很希望我服务的对象让他感觉到满意，真的想落在这边，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1: 去年以来，舟山14位创业管家已累计引入创新团队49个，落地投资超1000万元项目17个，覆盖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海洋经济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7: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8: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

0: 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从长兴港出发，经嘉兴独山港中转的集装箱货船，通过内河航道抵达温州港，标志着长兴独山温州河海联运新航线正式开通运营。来听报道。
5: 装载货物将在温州港接驳远洋船舶，直达菲律宾马尼拉，全程仅需10到12天，物流效率提升25%左右。据了解，此前浙北地区出海通道以北向衔接乍浦和宁波为主，南向连通温州港运输干线的新增，也完成从北接乍浦到南连温州的布局扩容。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海洋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毛汉轩说，
6: 我们整个的全省的河海联运网络呢，它是呈现一个北重南轻的这样格局。有了这样一个新航线之后呢，促使全省的河海联运网络从一个区域联通向一个全省城网这样一个体系的转变。
5: 运输路径的优化升级也大大推动了浙北地区外贸企业的降本增效。南向出海航线拉直了物流运输线路，依托内河航运低成本大运量的天然优势，有效降低货物跨境运输的综合开支。浙江海港长兴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森军说，
7: 新航线使长兴本地的纺织品、汽车配件、光伏装备等产业能够通过内河低成本运输直达温州口岸，推动长兴装备制造产品拓展浙南及海外市场。
5: 接下来，长兴港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与班期频次，深度挖掘浙北区域各类外贸货源潜力，进一步畅通区域物流，循环浙江。
8: 昨天，一辆满载眼影、粉饼等国潮美妆商品的货车从义乌港出发，前往阿联酋智利，标志着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业务累计出口货值突破5亿元。也意味着这项全国首创的化妆品采购地申报检验改革在义乌规模迈上新台阶，为全国美妆小商品外贸创新输出义乌发展经验。去年7月，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出口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目前试点出口产品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可支持产品销往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
4: 昨天，杭州市德清市域铁路工程首列电客车在德清县五羊车辆段完成吊装落轨与编组，顺利驶入运用库，为后续全线连条连市打下坚实基础。该列车采用 A 型车体，设计最高时速120公里，共21列，最大载客量达每列1278人。
8: 昨天，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浙江行圆满结束。在近一周的行程中，来自13个国家和组织的23位外国嘉宾与中国人权学者、媒体记者共同参访交流。参访团前往我省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杭州市杨林子学校、金华的多个点位，从城市到乡野，从街巷到学校，全方位多角度感受浙江在科技、人文等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4: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于当地时间6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天举办的系列展览及文艺演出中，浙江元素惊艳亮相。本次活动核心展览之一的文明互鉴世界愿景图形印展，由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联合西泠印社策划打造，成为现场焦点。展览展出作品30多米长卷，卷首由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亲笔题写主题字样，卷中前盖193方对应联合国成员国的图形印，同时配套展出同系列册页，以篆刻艺术搭建中外文明交流桥梁。文艺演出环节，宁波交响乐团受邀参演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活动，乐团率先登场暖场，轮番演绎《花好月圆》《梁祝》《化蝶》《卡农》等中西经典曲目，

0: 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实践对现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我们这个遗产呢，不光是古代的文化的这个遗存，我们现代的城市也是文明的一部分，包括我们边上的这个良渚的这个公园，还有这个良渚博物院，让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来领略我们古代文化或古代的这个先民的智慧，那么也给我们现在新的城市生活、新的这个世界发展呢，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0: 活动期间，中埃专家学者还走进西湖、西泠印社、良渚博物院、未来科技城六小龙展厅等地采风考察，近距离了解杭州在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创新发展方面的融合探索。大埃及博物馆策展人、遗产和博物馆研究员阿拉海里第一次来到良渚，他说画册和屏幕上的影像再美，也比不上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的震撼。
2: 我之前也参加了这次关于开罗和杭州对话的图片展，也在里面看到了良渚的众多历史古迹。这次能够实地来参观，能够更深地感受到这种文明的历史遗产，感受这里的美。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场跨越两个古都的文明对话采取双城联动模式，第一阶段已于6月1号在开罗的埃及文明国家博物馆启幕，同步展出良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图片展，第二阶段移师余杭。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
3: 我们很愿意和埃及这边开展更多的一些交流，比方说我们在博物馆领域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我们两地之间的文博的人才，还有我们的青年相互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以史鉴今来促进我们现在当代的一个社会发展和共荣共生。
4: 2026年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暨儿童友好现场推进活动昨天在温州举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游戏加普法沉浸式模式，通过趣味闯关、情景互动，将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自我保护等法律知识通俗化普及，让未成年人在体验中学法懂法。活动集中展示全省儿童友好建设与卫保工作创新成果，多地基层代表交流实践经验，情景剧生动演绎多部门联动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暖心案例。活动发布多项惠民举措，公布首批省级环境健康儿童友好活动空间试点，启动山区海岛5件健康护航项目，温州同步推出未成年人保护10项行动，启幕儿童友好生活季。
5: 近日，在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上，瑞安市华盛水产有限公司成功拿下全国首张丁香鱼渔业海洋管理委员会可持续渔业认证，这是全球渔业权威绿色身份证。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是全球渔业领域最严苛的可持续发展认证，要求渔业资源储量稳定，捕捞作业不破坏海洋生态，生产管理科学规范，且企业每年需接受第三方机构复查，杜绝过度捕捞问题。瑞安自2018年获批全国首个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试点以来，依托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科研支撑，当地搭建起丁香鱼限额捕捞管理系统，同时配套开发全链条可追溯管理系统及专属管控平台，覆盖收获、加工、仓储、出库全流程，实现捕捞强度可控、产品信息透明，严格将捕捞量控制在规定限额内。
4: 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昨天下午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畅想未来，迎接人生新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下午4点半，随着地理科目考试结束，2026年浙江高考落下帷幕。在杭州第14中学凤起校区门口，手捧鲜花的家长第一时间和走出考场的孩子合影留念。
7: 宝贝，
6: 是民孙女士一家带着亲手钩织的针织向日葵花束和各种零食迎接女儿。
8: 还带了这么多零食？
7: 对，她怕她饿了，怎么办？
9: 他们买的零食都金灿灿的，
7: 我这全都是一个颜色，金榜题名。
6: 对于即将到来的超长暑假，很多考生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计划。
10: 打算先睡个大觉，再锻炼身体，强健体魄，成为一个肌肉猛男。
11: 大学暑假工吧，帮家里减轻负担，贴一下大学的费用。
12: 这个夏天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好好整理高中3年留下的美好记忆，把它们剪辑成一部专属。

0: 部的青春微电影。
1: 说起心仪院校和专业，同学们也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
2: 我以后的话比较想当一名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我大学的话比较想往汉语言文学方面去。
3: 我想去浙江中医药大学，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中医。
4: 可能会想要报跟机器学习有关系的专业，现在杭州的 AI 发展的也很好嘛，我也准备填很多杭州的学校。
5: 接下来，全省196万多份高考试卷将统一回收，在保密场所集中采集卷面信息。6月13号起，全省8个高校评卷点将正式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分数线预计6月26号左右公布，考生可关注浙江考试官方平台查询最新消息。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同步敲定相关安排，今年浙江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号到30号。6月12号到18号将开展网上志愿填报模拟演练。6月12号，省教育考试院将同步上线免费的蔷薇志愿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助力考生填报志愿。为便利考生及家长咨询升学问题，浙江将开启线上线下双渠道公益咨询活动。6月15号到19号举办高考志愿云咨询周，考生家长可线上与高校招生人员沟通答疑。6月19号到22号，全省11个社区市将陆续开展线下志愿填报现场咨询活动，相关工作人员将面对面为群众解惑。各项活动具体细则可关注浙江省考教育考试官网及浙江考试公众号后续通知。
6: 昨天，千问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咨询服务。该智能体具备志愿报告、志愿日历、志愿问答三项核心能力，考生可以在志愿日历的规划下一步步形成对专业院校、性格偏好和志愿方案的深入了解，免费获取定制化的志愿报告。今年，千问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实现三项升级。首先，在内容方面，通过智能体能力捕捉乐于打交道、不想离家太远等更多细节需求，在志愿推荐中呈现。
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

0: 是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16个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加速推进，省18运、省12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我市开赛，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开局就要奔跑，起步就要加速。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始终坚持把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关键抓手，以机制创新赋能、精准服务护航，全力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入库、快建设，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全市16个项目入选第一批省千项万亿工程，1至4月核定年度投资完成率达51.3%，居衢州各县市区前列。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是我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牛鼻子，我市持续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强化重点项目调度，下好精细管理先手棋，实行一项目一清单管理模式，每周跟进项目建设动态，常态化开展动态调度，精准推进，实现项目进度实时掌握，问题提前预警，资源精准匹配。今年以来，累计为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争取专项债资金2.8亿元，协调324省道温岭至长山公路江山麻车至江山底段改建工程顺利开工入库，为项目全速推进扫清障碍。与此同时，我市坚持以续建项目提质提速、投资放量为核心，依托市领导领衔机制，合力打好重点攻坚主动仗，聚力大干项目、干大项目，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投入，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截至5月底，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累计入库投资20.8亿元，占全市累计完成投资的30.6%。其中，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数字经济创业园、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等11个项目年度投资完成进度赶超时序计划。企业放心投资、安心扩建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项目推进机制做支撑。为有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我市依据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年度投资进度，精准划分绿色达标、黄色预警、红色督办3个等级，同步形成周周晾晒、定期督进工作闭环。针对进度较为滞后项目，市发改部门还会同主管部门、责任单位逐一梳理攻坚难点，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7: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仲夏风清，湿润江川。6月7号至8号，跟着宋词游江山，百名诗人江山行暨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第8届青春诗会颁奖典礼在江举行。全省诗词名家与青年诗友齐聚，以诗为媒，更续文脉，助力浙西宋词之和文化品牌建设。活 活动由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江山市委宣传部主办，江山市文联、江山市文旅集团承办。6月7号晚，颁奖盛典启幕。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书记郑新普、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黄伟清等出席，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致辞。本届青春诗会紧扣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和全省诗路文化带建设，于2025年11月开启征稿，历时半年，共收到全省360人投稿，涵盖成人创作、学生创作、诗词吟诵三大赛道。经评委会多轮遴选，评出88名获奖个人、12家优秀组织单位，现场依次为各组别获奖代表颁奖。成人组一等奖获得者诸葛安逸，吟诵类一等奖获得者吴明珠上台分享感悟，以赤诚热爱诠释诗词传承初心，彰显新时代青年的文艺担当。活动还同步举行浙西宋词之和智库专家聘任仪式，为省内词学宋韵文化研究权威学者颁发聘书，组建高端智库，精准挖掘江山诗词文化资源，为文旅深度融合、宋韵活化传承注入专业力量。省诗词与楹联学会负责人、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共同为诗意江山揭牌，为浙西诗路增添一张城市新名片。活动期间，百名诗人采风团走进念巴都古镇、石门镇青阳村、青湖古镇等点位，踏寻古韵山水，品读人文底蕴，沉浸式汲取创作灵感。
8: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9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羽毛球特奥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热闹开赛。当天上午9时，升旗仪式结束后，各比赛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克服障碍，尽情挥拍。赛事全程节奏紧凑，战况激烈。现场还为听力障碍选手安排了手语翻译人员，保障运动员顺利参赛。运动员周冬梅与混双队友卢俊友来自不同的地区，临时组队的他们刚刚结束了听力组大众混双第一轮比赛，赢得了胜利。运动员周冬梅
6: 还是有点紧张，但是最后还是赢了。这种只能是边打边沟通，边打边磨合这种。那我们其实是很想拿个奖回去的。
8: 本次赛事分为羽毛球、特奥羽毛球两个比赛项目，共设50个小项。其中羽毛球项目分为上肢组竞技、下肢组竞技、SH6 组竞技、听力组竞技、站姿组大众、轮椅组大众、听力组大众七大组别，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特奥羽毛球项目按年龄分为8至15岁、16至21岁、22岁以上3个组别，同样分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5个小项。运动员周佳音：
9: 对羽毛球的话，期待蛮大的。我输了比赛的话也没关系，赢了比赛的话，那很好的。
8: 本次赛事将持续至6月12号。据统计，共有来自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12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残运会羽毛球项目，另有9支参赛队伍，共46名运动员报名参加特奥羽毛球项目。
7: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郑慧芝报道。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1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10: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7: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11: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
12: 觉更加贴近。

0: 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1: 经过激烈角逐，鹿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0: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2: 江城台记者严雪明报道。近日，衢州市公布2026年市级创新联合体备案名单，共11家企业成功上榜。其中，我市升达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获评衢州市级创新联合体总数达5家，累计解决关键共性技术难题5项，成功推动一个项目入选省尖兵领雁计划，获得省级财政资金支持。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1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3: 以后咱们要踩联合器，那个挂档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器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嘞。
1: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4: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5号下午，江山市青少年宫第28期流动少年宫活动走进青湖街道7里社区，吸引辖区100余名少年儿童及家长乐享趣味游园盛宴。18时许，工作人员在社区服务台有序发放游园券，小朋友们手持卡片依次体验趣味闯关项目，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集齐全部打卡印章后，陆续前往兑换区领取节日礼品。家长徐女士：
5: 因为毕竟现在小孩子都宅在家里玩游戏比较多，社区有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带出来积极参与一下，开阔一下视野。
2: 是青少年宫曾艳征：
6: 七里社区家门口青少年宫迎来点位落地1周年，今天晚上第28期流动少年宫走进该点位，开展该项目首场夜间专场活动。接下来青少年宫将以周年庆为契机，开设手工体验等各类公益活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二十。

0: 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

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